0: 春，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问我说，这个舒和香这药适不适合吃点儿？你看，如果是牦牛奶粉，我建议啊，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就放开了去吃，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呢，他跟我们说这个舒和香啊，它不一样。你这舒和香是啥呀？正儿八经的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你如果没有心脑疾病啊，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病，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用。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病很轻微，或者说就没有心脑方面病，就是想养生啊、预防啊，那我不建议你用这舒和香。保健的方式有很多种，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平时每天吃上个3粒5粒枸杞，或者说我买那核桃啊，我一天我砸开一个我吃它，是不是？养生保健呢，你用不着舒和香，因为这东西贵。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心脏不好，我就有冠心病，我有心绞痛啊，我心脏还真不舒服，不是心慌就是心悸，要不就是心烦的厉害，要不就是心脏憋闷，甚至就疼痛心绞痛，或者说心衰啊，再不就是脑血栓啊，或者说是脑梗啊，有那个偏瘫后遗症，你包括糖尿病带的这个心脑都不好，甚至还有那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拐带的心脏瓣膜也跟着出问题啊，风心病，就这种舒和香这药啊，那你就非常适合用了。而且你用完之后效果会非常好啊，因为医院已经有很多患者一直在用，有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时候啊，出诊看病啊，遇到很多病友就跟我反映说，舒和香这药挺见效果的。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姓冯，63岁，他就跟我讲

你有心脏病、高血压，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心脏啊，快的时候啊，1分钟都能跳130多下，高血压常年都得在189、200以上，心脏病10多年了，啊，自己也知道，就是经常拿那个小镜子，照自己舌头下边那个静脉血管，啊，跟我讲，跟别人的不一样。自己这是一团子，跟个黑煤球似的，这个筋呐就跟要爆了似的，天天心脏不舒服，脑袋也不舒服，整天呐天旋地转的，脑袋就像是被那个锅给扣住了似的。上楼走楼道门的时候啊，自己都害怕，啊，就怕撞门上，一天是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就那保健品吃老了，都是收效甚微，效果不理想。这爱人也劝，说不行，上北京看看。两口子来北京了，啊，正好挂我号。我当时一看他这情况啊，心脏病特别严重。完事呢，我就给开的舒活香的药。用了能有3、5天呢，就感觉这脑袋不那迷糊了。要不这一天呐，总是晕晕乎乎的，他哪儿都转。最起码，啊，喝了能有个2、3天呢，说不那迷糊了。等用到5、6天的时候啊，这睡眠就见好，完心脏就感觉稳那儿了，感觉落地儿了。他说："杨主任呐，你知道我说的那种落地儿的感觉不？"我说我理解，心落地了，踏实了，稳了，对，就不那么慌乱了。要不之前呐，这心慌的难受啊。说喝了这有1个礼拜呀，心脏也不那么慌了，也不像之前那么闷得慌了，疼的也差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啊，走路感觉这腿上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爱人还说呢，说我那个嘴唇的颜色过来点了。我说是啊，我都没理会，反正就是感觉心脏舒服点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他说你看你那嘴唇啊，你照镜子不那么紫了，瞅着那气色好点了。他说我合计呀，舒活香的药我没白吃，那我找机会我得跟杨主任说一说，这太好了。我一听，其实我也高兴，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继续用吧。这是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还有你像河北的病友，跟我这岁数啊差不多，女同志，67、8岁。他说杨主任呐，我是38年的风湿病啊，就当年的月子没做好，后来呢下地都下不来了。"啊，说我家农村的，啊，那时候那个厕所不都是在外边吗？在院里边，那我都出不去。家里边给我整了个桶，我就在那桶里边尿，在桶里边拉呀。走路疼啊，总是冷啊，那身上啊，手啊、脚啊、膝盖呀、啊、都变形了，后腰啊都直不起来，带的心脏也疼。上医院，大夫说了是风心病，说没啥好药，说咱也不知道啥是风心病啊，那就给开药吃吧。疼呢就吃那救心丸，反正这些年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有时候心慌的厉害了，就喝点水压一压；疼的厉害了，就用拳头啊捶吧捶吧。完了，赶紧的吃上那救心丸，啊，能顶一阵儿。说这些年呐，也吃了不老少的药，老伴儿也给买，孩子也给买，但始终不见效啊，身体不见好。有的时候那心脏来那劲儿啊，那都嘚上，自己都能感觉忽忽悠悠的，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好像要蹦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啊，出那汗全是凉汗，全身呐一点劲儿没有。
成天就光在

炕上躺着，老伴儿看我啊，也是唉声叹气的，完我自己心里也着急。后来呢，老伴儿说不行啊，我带你上北京看看吧，你就这硬挺着也不是事啊，这不吗？这就来了。讲话了也是缘分吧，多亏了有杨主任给我看这病，完事了解这情况给我开的药。他说你看我吃上舒和香也就两天啊，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他一稳当我心脏颤的那个劲儿没有了啊，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一晃吃了能有十多天了。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更主要是啥呀，感觉浑身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那个出汗也差多了，关键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好多了啊，浑身不那难受了。所以说我说啥我也得感谢感谢杨主任，我得给杨主任打这个电话，我得跟他说一声啊，我这见好了，我说我收到了，所以大伙儿你就说舒和香的药好不好吧。我知道就咱们很多人呐也很期待舒和香的药，也想感受感受。你像咱沈阳一位病友叫王伟的，电话当中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深山出太阳，这杨主任啊，我给你盼来了，我这病是不是也就盼到头了。电话中啊说说就哭了，跟我讲心脏病30多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早搏。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低血压，有时候这颈椎一犯病那血压呀就跟着低，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的，睁开眼睛啊就恶心想吐啊，一犯病啊就在那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的，完心脏还跟着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哎呀都说不了话，就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这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啊，不敢吱声，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这也是无意间啊听着这大林老师讲课了，完事就跟老伴说啊，说有机会啊我一定得用用这药。他说我听大林老师说了用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我说是啊，这一点不撒谎，你用上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用药。你比如说脑袋迷糊啊，你用完之后感觉差点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很多人讲没用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上以后你看一个礼拜迷糊啊心脏颤呐、啊、就一直没出现过，就感觉心脏也强多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就盼着舒和香的药呢，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让我们能够免费试用点，我们先感受感受。他说要是真有这机会啊，我说啥我得报名试一试啊，我得体验体验。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的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啊、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啊，是个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这个心力衰竭是啥呀，就是咱们说的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气急啊，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就是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近一段时间呐，这胸闷的厉害，脸上也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就带着他来看病了，说杨主任你看您给好好看看呗。我说你放心，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
还是说我不活动，我也能感觉到胸闷。病人说以前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得了，现在就是不动换也胸闷啊，这喘气啊得一口接一口的，尤其到晚上躺不下去啊，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啊。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心脏病人呢、啊、你必须要问问他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喝水呢？他喝水还行。那就是啥呀？血液循环差呗。心衰带的这个肾也衰了，心脏带的这个肾脏也跟着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不就出现浮肿了吗？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医院做的那个检查拿出来给我看了，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吧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半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37，一般不在心内科医生不太懂，这射血分数就太低了，心肌明显供血不行。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看，诊断心房颤动，也就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家属啊，我说你这都吃的什么药呢？他说现在一直在服用地睾辛呢，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还有利尿的啊，还有华法林。我说呢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啊。患者说对对，说老大夫你真厉害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是肯定的，你的地睾辛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我说你这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我说你坐好了，我给你听听。我就给他仔细的听了听心脏，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0下啊，多说60下。完我让学生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左右。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巩膜轻度微黄，说明高血脂，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病人的这个腹部比较柔软，肝功下4指，脾肋下2指，无压痛，但是这个双下肢明显水肿。所以这患者这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看看吧。回来我这一看，这个检查确实是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这个心动图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这个二尖瓣呢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也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什么心衰啊，它属于3度心衰，所以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有频发性四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赶紧的给他收入院啊，就是说你得住院了啊，得系统的进行调理治疗。因为病人之前呢一直用这地睾辛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了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的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也就是说不那么肿了，但是他的这个肾脏代谢问题
是由他这个心脏啊。

所连带的，所以根儿的问题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怎么办呢？必须得给他用点这个心脏专用的药，甚至讲话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别太心疼钱了啊，用点好药赶紧把这病情先控制住，给他用的舒和香，一天两次，正常一天一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是心衰三度啊，一天的剂量啊你要是给他用一次那就太小了，所以就得一天两次。这个病人还挺好，不到三天呢他症状就明显得到缓解了啊，到晚上睡觉他能平躺下了啊，而且到晚上呼吸也见好了，不像之前说这喘气上不来呀，躺不下去呀，哎，这呼吸一见好啊，你看看他喘气不急促了，双下肢那个水肿啊消退的也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肺的斯洛因较之前有明显的好转。十天左右的时候，这患者的症状啊就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上个三四楼了，心脏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以后，舒和香的药呢就让他继续巩固服用啊，就给他开了一段时间，说你回去先吃着，等吃没了之后啊你再回来开，因为不允许多开呀。等半年以后啊，我们一直进行随访，这个病人基本上生活是回归正常了，说做饭呐、买菜呀，生活上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了，心脏疼痛憋闷基本上也没有了，说晚上睡觉啊、吃饭呐，哎，这一切都很正常，这个心脏啊也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病又是房颤早搏啊，但是他好在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对不对？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心肌缺血是有明显关系的啊，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那么心脏瓣膜也跟着出现疾病了啊，都是由心肌缺血所导致的，最终引发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就应该以稳心、通心、救心三步联合治疗。你像很多医生啊会选择什么呢？给他溶栓啊、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就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疾病，那么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肯定先是稳心，对吧？稳定心脏，避免我们出现房颤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同时呢在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这是针对于心衰的。你这样三步同时治疗，你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心脏病啊。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通心救心，通脑救脑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这个心脏疾病。而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像舒和香究竟是个什么药呢？可能咱们有很多人呢还没太听明白。舒和香这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当中，距今近2000多年。到了汉代，舒和香只做贵族的熏香啊，祭祀香料，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人才能使用。正式入药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舒和香收录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的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啊，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啊。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古代叫心腹冷痛。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那个药用价值甚至比他们还要高。

0: 它的这个样子啊，就是那种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啊，棕黄色或是暗棕色，半透明啊，质粘稠，气味芳香，所以叫苏合香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树叫苏合香树，这工人呢使用干净的那割刀，在树干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层，每隔两到三周重复一次，干啥呢？来获得持续流出的这个树脂，然后把这树脂收集好了，给它自然晾干，将新采胶块呢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啊，几天后这个树脂它就硬化了啊，在硬化的过程当中呢，杂质就稀释出来了，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固体，然后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在历史上极为名贵。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记载，用于中风啊、猝然心痛等痹症，在心脑急救上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那么说起心脏病啊，可能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冠心病啊，所以冠心病是心脏病当中最普遍的疾病了。那么在临床上，为什么冠心病它不好治呢？其实无非就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病；第二呢，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呀、也没有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得这病的人很多，它是心脏病最常见的一种病，就是非常普遍。这个病啊，全名叫啥呢？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呢，就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是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啊？粥样硬化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影响是啥呢？就是心脏的功能受损了。啊，所以最终叫什么？冠心病。病在血管，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跟那个大米粥似的，哎，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粥样斑块。那斑块不是说一个两个，它是很多，所以在一起啊，它不就黏黏糊糊的吗？所以它就粘连在你的血管上了。这东西它黏黏糊糊的越来越大，逐渐的呢，给你那个心脏供血，这个管腔啊，就变得越来越窄了。这一窄不要紧，你那个心脏的血流量是不是就不那么通畅了？讲话了，心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通不过去了？那心脏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费劲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出现什么症状？是不是心慌了？是不是心悸气短了？是不是胸闷上不来气了？是不是呼吸急促了？甚至出现心绞痛了？最后那个斑块啊，把你的血管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呀？心肌梗死了，这心脏一下子怎么的就死了？那心脏都死了，你说这人不就死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心肌梗死，甚至猝死。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这个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心脏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一查那个心肌酶，有的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查你这心肌酶，查你这个肌钙蛋白，它能查出来，阳性的，这就说明啥呀？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那有人说，我那心肌梗死了，我怎么没死呢？说明啥呢？说明你心肌梗死的那个部位，它还不是那种要命的地方，没死。说明啥？还没到那一步呢。你等到那一步，一下子瞬间就心梗，那就猝死了，那就晚了。你以为那心梗猝死，那就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其实在这之前，你的心脏就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兴许哪天天冷，兴许头天晚上啊，你那觉没睡好，兴许什么事儿，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然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处在一个边缘了。所以冠心病啊，你必须得加小心，你必须啊得把我们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当好了。这个心脏稳定好了，你这心脏它就不容易出事儿。稳好你这个心脏啊，它安稳，别出啥事儿。心脏看护好了，脑袋看护好了，包括有高血压的啊，脑血管病的，你像这个舒和香这药啊，这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是啥呀？它安脑。所以心脑血管病这是大事儿。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啥病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但唯独心脑这不行，这是大事儿。你比如说风湿，你顶大天儿啊，它疼啊，甚至说难受，大不了它瘫痪了，再严重它往心脏上发展，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啊，甚至心衰，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它还是往心脑上发展啊。你包括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那胰岛素打去呗。糖尿病患者怕是怕啥呀？心脏出事啊，怕脑血管出事。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多数都死于什么呢？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心梗，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脑淤血，再不就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那么心衰。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其实还是心脏病，还是这脑血管病。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那还是一女同志呢，
啊，他爱人呢陪着他一起来的。

这男同志呢就在这女同志旁边站着，他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在那咳嗽啊，咳咳咳啊，就那么咳，小声咳嗽。这话我跟大伙讲，就这男同志啊，要是平时总是这么咳咳的小声咳嗽，一般他不能生育。这女同志就跟我讲说，最近这心脏啊特别不舒服，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是颤乎乎的啊，慌得特别厉害。我说我给你搭把脉看看。我这一摸脉，我说你们两口子还没有孩子吧？当时那女同志就一愣，说没有孩子，怎么的，这摸脉还能摸出来有没有孩子，生没生过孩子吗？啊，他说你这脉摸得可真准，他说我都做五六个试管婴儿了啊，就没有一个能做成功的。我一看这女同志瘦的不大点儿，讲话了瘦的严重营养不良，就跟那个小鸡子似的啊，我心里合计你这要是能怀上才怪呢啊。我就跟他身边的男同志讲，我说你这总是咳咳咳咳嗽咳多长时间了？这男同志说哎呦，得有两年了吧。旁边那女同志就说你可拉倒吧，两年了，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总这么咳嗽啊，咳咳咳咳嗽。我当时我还合计是不是他感冒一直不好啊，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我说你俩呀不可能有孩子啊，我说他就总那么咳咳咳嗽，这肺一弱肾必然弱，中医讲了肺为金啊，这风一吹啊都能吹个跟头，那小心脏不出事才怪。你这都浑身没有多点血呀，我说你啊，你肯定你月经不调，逐渐影响到你心脏，心脏管一身之阳，那心脏不就是个大火炉子吗？你这个火炉子它烧不旺啊，不热乎啊，你那血自然而然是凉的，对吧？我说我一搭脉啊，人都说手凉，你这胳膊都凉，你这身上这凉，那女同志啊，她自然而然她会怎么的？她会宫寒呐，对不对？也就是说女同志那子宫自然而然是凉的，那宫寒她就不容易受孕呐，你怎么能怀上呢？所以啊，你得把心脏调好了，得让你身上热乎起来，你这才能够怀孕。另外呀，你这个心脏啊憋闷气短，就是这个血凝上了，这个血太少了，气太虚了，心脏的动力太弱了。我说等会儿啊，我给你开点药啊，心脏好好调一调，慢慢就好了。至于说你两口子要孩子，我说今天呢我多说两句啊，你爱人这毛病不解决，这孩子要不了。他爱人站在旁边就说，说老大夫，那你看怎么办呢？啊，我们家真没有得肺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来的啊，是感冒没好利索还是说凉着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也看过很多大夫，就总是这样，总是这个咳咳咳嗽，你说嗓子还没痰啊，就是感觉嗓子干，嗓子刺挠啊，就是不自主的咳。我说行了，那既然来了，我说你也坐这儿吧，我给你也把把脉。这孩子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说我是不是得挂号啊？我说你坐这儿就行了啊，我捎带脚我就给你看了，你挂什么号？我就摸了一下他的脉，哎呦，我说孩子啊，你还是之前感冒没好利索，或者是着凉了。你比如说冬天啊，你该穿厚你不穿厚的，这夏天没到呢，你这着急把那厚衣服就剪下去了啊。这男同志说，那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我这衣服脱少了，完然后我凉着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咳嗽。但老大夫这都

说我给你开一味药，你回去吃吧。我就把书和香给他们开上了。我说这女同志呢也能吃，一天吃一次。你男同志啊，你这个身体弱，你一天吃两次，你先这么用着，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另外呢，这半年呢，你先别张罗要孩子，你俩这身体都不行，不适合。就是即使咱讲话了说怀上了，对孩子也不好。半年之后再说。这两口子挺高兴，拿着药就回去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吧，又来了。这女同志之前心脏憋闷表现已经没有了，喘气也匀乎了，也不像之前那么呼吸急促了，心慌也没有了。我说我再给你摸摸脉。这一摸脉，哎，把这手搭在她胳膊上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凉了。这脉一摸，哎呦，这个力道也上来了，心脉也有劲儿了，肾脉跳动的也强了。我说我感觉你这一个月好像是不是比以前胖点了呢？女同志说是，长了两斤肉呢。给我妈高兴坏了。她说我从来没胖过。我说胖点好啊，别太瘦了。我就问这男同志，我说你怎么样啊？男同志说你听我这动静，我是不是不能咳嗽了？我说我进来这一会儿啊，我倒是没听着你咳嗽。他说我不能咳嗽了。我说是，我这咳嗽啊确实差了，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呢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都热乎点了。我说那你们两口子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女同志就说，哎呦，家里都急呀。我们俩呀也都三十五六岁了，他家就这么一个，我们家呢也就我自己，都着急。我说舒和香这药啊再吃半年，心脏呢争取给他制造一个最好的状态，让身上啊也再多长点肉。你像舒和香能安神定志，这药啊是一种高级的香料，所以呢它能够安魂魄。这两口子要孩子啊，你像有的时候啊这孩子怀不住，有的时候怀上了这孩子没胎心，有的怀上了自己就留下来了。这主要就是这胎儿啊没有魂魄在里边。为啥古人说一个人得有精气神呢？这个精气神啊就是魂魄。说这人没有精神啊，眼睛里边没有神啊，老话讲了，一天不知道合计啥呢，那魂让人给勾得跑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在这方面它能够安魂魄。你现在你上那个北京故宫，它有个珍宝馆，前些年开放的，大伙有机会啊去看看，里边皇上有很多啊配饰都是用到舒和香的。舒和香这一个药啊，一方面能够镇静安神，一方面呢稳心安脑，一方面呢给人注入魄力。后来你看这两口子一年之后怀上了，也没做试管婴儿，就那么自然就怀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我一句话，你无论是心脏病本身，还是说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这个什么失眠呢肺病啊，你就从这个心脏上去治疗。就像咱说这个你办啥事啊，你去找那个大官，对不对？找那一把手，这个事儿他就好解决，对不对？你像企业之间有问题，你不都得找一把手吗？对吧？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讲，这个一把手是谁呀？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心是君主之官嘛，对吧？君主之官，神明出言啊，说我糖尿病，你糖尿病也跟心脏有关系。糖尿病是不是血的问题？血糖高啊。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血管的问题？脚也好，眼睛也好，这不都是血管问题吗？对不对？这些问题归谁呀？归心脏。因为心脏主血脉呀，负责血液，包括全身血管的问题，你包括那个风湿。这个风湿啊，一开始它是在我们关节的，但问题是在血液里。

血凉。为啥有风湿的患者，你盖上五六层被，关上那个大棉袄，甚至穿上那个大皮袄，有的讲话了，我这边我还得烤着那个小太阳，完我还感觉冷，为啥呀？为啥总感觉是从里往外冷啊？就是因为你血凉，讲话你这个心脏冷了，知道吧？你心脏不好，你想想你那血能热乎吗？对不？那血不热乎，你能不怕冷吗？怕冷你就关节疼，因为中医讲了，寒则疼痛，因为寒则凝啊，凝就不通啊，不通就痛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专治心脑啊，心脑专用药。你像冠心病的、心绞痛的、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的，平时总是心烦不安的啊，心神不宁的、心悸的、失眠的，你包括那个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脑血栓的、偏瘫脑梗的，这药都能治。所以在治疗这个心脏上，采用稳心、通心、救心三联疗法治疗。在治疗这个脑病上，采用通脑、救脑、安脑进行治疗，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你看，很多人说舒和香这药好，那你知道究竟好在哪儿吗？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怎么办？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啊，让你这脑袋呀能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疗心脑啊，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病，像脑血栓呐，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偷停心动过速的，包括那个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啊，我给你的这个方法效果到底好不好，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咱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啊，它能够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那个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它起效很快。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啊，适合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啊，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气儿啊吸不上来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个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来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

0: 头沉呢，健忘啊，反应迟钝呢，包括肢体麻木啊，舒活香它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啊引发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痛啊，包括天冷头痛、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像咱东北天寒地冻的，对不对？天冷寒瘀阻络啊，我们脑血管淤堵了，舒活香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它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它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什么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了血瘀。祝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标本兼顾啊。过去舒和香这药又叫舒和油香，又叫地香，就是那个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舒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呀得靠进口。这药开窍辟秽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针对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脑中风、脑梗。最早舒和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舒和香，三龙脑香，四麝香。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说到，此香出舒和国，舒和国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舒和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所以总结起来啊，就那么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啊。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甚至讲话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它不是针头，它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你看这个舒和香啊，它的确就是个好药。有人说哎呦，你看这么好的药咱都没听说过，甚至都没用过。其实啊，没用过没听说过的好药还有很多，慢慢的啊，我陆续的我都会给大伙啊去介绍介绍，那么有机会的我都争取让大伙用一用，对不对？咱说咱别白来这一回啊，好东西啊咱能尝试的咱都尝试尝试。那么如果说有这机会的话，我想给大伙争取点。其实一说机会啊，那这个机会咱说来它就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舒和香这事儿啊，我跟院长也说了啊，院长同意说给咱们免费试用试用，但是就一个要求，不是说用好了你帮宣传宣传，不需要宣传，就一个要求，用好了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呐黑这中医中药了，太多的言论甚至说要取消中医中药， 所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中医人呢，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所以舒活香这药啊，大伙你用好了，就一件事儿，拜托大伙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好不好？那么舒活香这药什么时候能免费试用呢？也就这一两天，或者是两三天。这事儿啊，不是说我争取下来了，马上就能落实，它中间有很多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处理。所以大伙呢，你也别着急，好不好？哎，就这么个一两天两三天吧，大伙你听我信儿，完到时候呢你用一用，讲话了把握住这机会，说好了咱们是免费的体验，不用花钱，免费试用。所以大家伙啊，把握好这一两天的这个机会啊，看看究竟能什么时候啊给大伙把这药真正的争取下来，到时候呢你直接用就行了，好不好？你去感受感受这效果啊，看一看这效果，体验体验这东西的疗效，就是这东西有没有效果，效果到底咋样，你自己用啊，你自己说好不好，自己去体验。所以这一两天两三天，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

0: 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25日20时到26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3到28度，小长山，气温23到28度，广陆，气温24到29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3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6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1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持《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0000年天地的雕琢，1000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峨眉山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我们不妨再大胆设想，假如那时的李白能从峨眉继续东行几十

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套直流一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入。

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现人间，他们的故事也愈

0: 昆明足球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申杯，我们才全票通过。申杯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全体成员的评比，这个我们才有评比通过了。
1: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宗教建筑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2: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边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树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

美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阿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阔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0分之1。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就跟着起来了。
0: 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的一点偏多，看起来它肯定不是一个猴子的家族。
3: 我跟你说，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2: 我从这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体的猴子，而且它拉的时间应该不久。
3: 这个小心点。
0: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2: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的一番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球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都要了解的话，它猴群大概有个15群，600多只。
4: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
0: 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大就曾2次登顶峨眉山。
5: 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巨像。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3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这名字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

0: 部里，你会不会时间一长的转角就难两股，你就该讲上山，该讲西路了。
1: 他这儿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西里挖到又是，接着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接着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代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水势汹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

0: 旭东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禅师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法师开凿这个洞府以后呢，可能就搞了十多年，只把洞府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圆寂了嘛。到开元十几年吧，接纳基督是张丑节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把这个洞府的旧部呢就清除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接纳西沙基督寺以后，他来接手。他本来也是个佛教的信仰者，弄了一年的工资，然后呢也把朝廷的这个毛爷之水也拿来用了，把道府最终开凿完工了，并且他把这个整个介绍道府的过程呢还刻了一个碑。
0: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三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1: 这边是12月6号，在墨西哥召开了个世界遗产大会，就是我们上景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也参与。但他是在人事评审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2: 齐奥瓦教授他说，你每个寺庙都可以作为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戒指，像钻石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地推向全世界。
0: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其选址设计

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梁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

李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山抱绿旗，西下峨眉峰，唯我一挥手，独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

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0: 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顺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事性，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快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2: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

0: 经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0: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0: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0: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5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5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0: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咱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0: 15片、30的、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1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199，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 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

0: 20个月的时间了。
1: 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0: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订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现，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势必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其中不仅涉及到地质水文、气候环境、动植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

0: 有时候我们要找的我们的担心不难。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杏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杏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红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杏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峨眉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

你单行不难，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疫情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2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8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监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就是3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1米，现在接近4米高。

0: 青梅竹峨眉拟单性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1: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广场的树去，可能开这个水，这个水把那个辐射掉那个玻璃罩损坏，所以有冷水淋上它那个冰去自然融化以后，拿那个加热。
0: 值完夜班的王慧兵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1: 那我们看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这种地形的话，就是说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近15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叶子垂直变化了。

0: 地保护的重要内容。遗产监测是进行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1: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平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顶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2: 我五年以前的数据和我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表面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3: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到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0: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庆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3: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
0: 然而，4000多粒种子的萌发率只有10%。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

0: 所在。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它的保护工作千蛇万千。它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心关切，更离不开各个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1: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2: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糟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批，
3: 就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4: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脊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5: 行，
6: 我得站到这边。
5: 好，行行。黄清乾隆53年，
7: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5: 船子和闽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6: 又有虫卵，
5: 有虫卵。
2: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1: 因为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化为了楠木，现在这次楠木也遭朽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8: 石师傅好。
9: 好，孙老师好。
8: 今天是来检查寺院的消防安全。
9: 好，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今天
2: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藏寺化为灰烬。
7: 我们古建筑木结构保护啊，
2: 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来说，防火是重中之重。
7: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构件要看一下有没有遭朽。
2: 近20年来，恢复华藏寺成为峨眉山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2021年10月24日，随着观音殿的落成，由明代宝坛禅师开创的以金顶、银顶、宝顶为主体的华藏寺寺院建筑群涅槃重生。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朝拜大道和十方普贤圣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成为世界遗产保护

0: 个茶是那个峨眉山本地的吗？
1: 在峨眉山的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锋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的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信众游客一个好的环境过来。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里面优秀传统武术，希望弟子要把他们的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以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呢，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
3: 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讲了导游以后呢，我们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4: 民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5: 我们下野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0: 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番发自内心的珍视。
5: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0: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复绿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6: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湾镇围干村区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了1年，但是回来了。峨眉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7: 我叫林秋文，是峨眉山是黄湾本地人。

0: 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1: 2019年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0: 一年的造化，让峨眉山下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2: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3: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2: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3: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

0: 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问我说，这个舒和香这药适不适合吃点儿？你看，如果是牦牛奶粉，我建议啊，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就放开了去吃，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呢，它跟我们说这个舒和香啊，它不一样。你这舒和香是啥呀？正儿八经的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你如果没有心脑疾病啊，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病，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用。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病很轻微，或者说就没有心脑方面病，就是想养生啊、预防啊，那我不建议你用这舒和香。保健的方式就很多种，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平时每天吃上个3粒5粒枸杞，或者说我买那核桃啊，我一天我砸开一个我吃它，是不是？养生保健呢，你用不着舒和香，因为这东西贵。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心脏不好，我就有冠心病，我有心绞痛啊，我心脏还真不舒服，不是心慌就是心悸，要不就是心烦的厉害，要不就是心脏憋闷，甚至就疼痛、心绞痛，或者说心衰啊，再不就是脑血栓啊，或者说是脑梗啊，有那个偏瘫后遗症，你包括糖尿病带的这个心脑都不好，甚至还有那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拐带的心脏瓣膜也跟着出问题啊，风心病，就这种舒和香这药啊，那你就非常适合用了。而且你用完之后效果会非常好啊，因为医院已经有很多患者一直在用，有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时候啊，出诊看病啊，遇到很多病友就跟我反映说，舒和香这药挺见效果的。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姓冯，63岁，他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心脏啊快的时候啊，1分钟都能跳130多响，高血压常年都得在189-200以上，心脏病10多年了啊，自己也知道，就是经常拿那个小镜子照自己舌头下边那个静脉血管啊，跟我讲跟别人的不一样，自己这是一团子，跟个黑煤球似的，这个筋呐就跟要爆了似的，天天心脏不舒服，脑袋也不舒服，整天呐天旋地转的，脑袋就像是被那个锅

冻住了似的。上楼走楼道门的时候啊，自己都害怕啊，就怕撞门上。一天是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就那保健品吃老了，都是收效甚微，效果不理想。这爱人也劝说不行，上北京看看。两口子来北京了啊，正好挂我号。我当时一看他这情况啊，心脏病特别严重。完事呢，我就给开的舒和香的药，用了能有三五天呢，就感觉这脑袋不那迷糊了。要不这一天呢，总是晕晕乎乎的，他哪儿都转。最起码啊，喝了能有个两三天呢，说不那迷糊了。等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啊，这睡眠就见好，完心脏就感觉稳那儿了，感觉落地儿了。他说：“杨主任呐，你知道我说的那种落地儿的感觉不？”我说：“我理解，心落地儿了，踏实了，稳了，对，就不那么慌乱了。要不之前呐，这心慌的难受啊。”说喝了这有一个礼拜呀，心脏也不那么慌了，也不像之前那么闷得慌了，疼的也差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啊，走路感觉这腿上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爱人还说呢，说我那个嘴唇的颜色过来点了。我说是啊，我都没理护，反正就是感觉心脏舒服点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他说你看你那嘴唇啊，你照镜子不那么紫了，瞅着那气色好点了。他说我合计啊，舒和香的药我没白吃，那我找机会我得跟杨主任说一说，这太好了。我一听其实我也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继续用吧。这是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还有你像河北的病友，跟我这岁数啊差不多，女同志，67、68岁。他说杨主任呐，我是38年的风湿病啊，就当年的月子没做好，后来呢下地都下不来了啊。说我家农村的啊，那时候那个厕所不都是在外边吗，在院里边，那我都出不去，家里边给我整了个桶，我就在那桶里边尿，在桶里边拉呀，走路疼啊，总是冷啊，那身上啊，手啊、脚啊、膝盖呀、都变形了，后腰啊都直不起来，带的心脏也疼。上医院大夫说了是风心病，说没啥好药，说咱也不知道啥是风心病啊，那就给开药吃吧，疼呢就吃那救心丸，反正这些年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有时候心慌的厉害了就喝点水压一压，疼的厉害了就用拳头啊捶吧捶吧，完了赶紧的吃上那救心丸啊，能顶一阵。说这些年呢也吃了不老少的药，老伴也给买，孩子也给买，但始终不见效啊，身体不见好，有的时候那心脏来那劲儿啊，那都嘚上，自己都能感觉忽忽悠悠的啊，就感觉这个心脏好像要蹦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啊，出那汗全是凉汗，全身哪一点劲儿没有，成天就光在炕上躺着。老伴儿看我啊也是唉声叹气的，完我自己心里也着急。后来呢，老伴说不行啊，我带你上北京看看吧，你就这硬挺着也不是事啊，这不吗，这就来了。讲话了也是缘分吧，多亏了有杨主任给我看这病，完事了解这情况给我开这药。他说你看我吃上舒和香也就2天啊，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他一稳当，我心脏颤的那个劲儿没有了啊，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一晃吃了能有10多天了。说杨主任呐，
我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更主要是啥呀，感觉浑身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那个出汗也差多了，关键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好多了啊，浑身不那难受了，所以说我说啥我也得感谢感谢杨主任，我得给杨主任打这个电话，我得跟他说一声啊，我这见好了，我说我收到了，所以大伙儿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吧，我知道就咱们很多人呐也很期待舒和香这药，也想感受感受，你像咱沈阳一位病友叫王伟的，电话当中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深山出太阳，这杨主任啊，我给你盼来了，我这病是不是也就盼到头了，电话中啊说说就哭了，跟我讲心脏病30多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早搏，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低血压，有时候这颈椎一犯病那血压呀就跟着低，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的，睁开眼睛啊就恶心想吐啊，一犯病啊就在那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的，完心脏还跟着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哎呀都说不了话，就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这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啊，不敢吱声，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这也是无意间啊，听着这大林老师讲课了，完事就跟老伴说啊，说有机会啊我一定得用用这药，他说我听大林老师说了用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我说是啊，这一点不撒谎，你用上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你毕竟这是心脑的专用药，你比如说脑袋迷糊啊，你用完之后感觉差点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很多人讲没用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上以后你看一个礼拜迷糊啊心脏颤呐、啊、就一直没出现过，就感觉心脏也强多了，说大林老师啊，我就盼着舒和香的药呢，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让我们能够免费试用点，我们先感受感受，他说要是真有这机会啊，我说啥我得报名试一试啊，我得体验体验，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的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啊，是个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这个心力衰竭是啥呀，就是咱们说的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气急啊，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就是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近一段时间呢这胸闷的厉害，脸上也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就带着他来看病了，说杨主任你看您给好好看看呗，我说你放心，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我不活动我也能感觉到胸闷，病人说以前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得了，现在就是不动换也胸闷啊，这喘气啊得一口接一口的，尤其到晚上躺不下去啊，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啊，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心脏病人呢、啊、你必须要问问他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喝水呢，喝水还行，那就是啥呀，血液循环差呗，心衰带的这个肾也衰了，心脏带的这个肾脏也跟着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不就出现浮肿了吗，
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

病人就把在医院做的那个检查拿出来给我看了，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吧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半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37，一般不在心内科医生不太懂，这射血分数就太低了，心肌明显供血不行。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看，诊断心房颤动，也就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家属啊，我说你这都吃的什么药呢？他说现在一直在服用地藻心呢，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还有利尿的啊，还有华法林。我说呢，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啊。患者说对对，说老大夫你真厉害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是肯定的，你的地藻心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我说你这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我说你坐好了，我给你听听。我就给他仔细的听了听心脏，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0下啊，多说60下。完我让学生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左右。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巩膜轻度微黄，说明高血脂，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病人的这个腹部比较柔软，肝功下4指，脾肋下2指，无压痛，但是这个双下肢明显水肿。所以这患者这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看看吧。回来我这一看，这个检查确实是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这个心动图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这个二尖瓣呢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也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肌病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什么心衰啊，它属于3度心衰，所以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有频发性四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赶紧的给他收入院啊，就是说你得住院了啊，得系统的进行调理治疗。因为病人之前呢一直用这地藻心华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了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的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也就是说不那么肿了，但是他的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由他这个心脏啊所连带的，所以根儿的问题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怎么办呢？必须得给他用点这个心脏专用的药，甚至讲话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别太心疼钱了啊，用点好药赶紧把这病情先控制住，给他用的舒和香，一天2次，正常一天1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是心衰3度啊，一天的剂量啊你要是给他用1次那就太小了，所以就得一天2次。这个病人还挺好，不到3天呢他症状就明显得到缓解了啊，到晚上睡觉他能平躺下了啊，而且他晚上呼吸也见好了，不像

之前，说这喘气儿上不来呀，躺不下去呀，哎，这呼吸一见好，啊，你看啊，他喘气儿不急促了，双下肢那个水肿啊，消退的也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肺的四六因较之前有明显的好转。10天左右的时候，这患者的症状啊就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上个三四楼了，心脏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以后，舒和香这药呢，就让他继续巩固服用啊，就给他开了一段时间，说你回去先吃着，等吃没了之后啊，你再回来开，因为不允许多开呀。等半年以后啊，我们一直进行随访，这个病人基本上生活是回归正常了，说做饭呐、买菜呀，生活上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了，心脏疼痛、憋闷基本上也没有了，说晚上睡觉啊、吃饭呐，哎，这一切都很正常，这个心脏啊也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病，又是房颤早搏啊，但是他好在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对不对？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心肌缺血是有明显关系的，啊，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那么心脏瓣膜也跟着出现疾病了，啊，都是由心肌缺血所导致的，最终引发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就应该以稳心、通心、救心三步联合治疗。你像很多医生啊，会选择什么呢？给他溶栓，啊，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就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疾病，那么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肯定先是稳心，对吧？稳定心脏，避免我们出现房颤呐、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同时呢，在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这是针对于心衰的。你这样三步同时治疗，你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心脏病啊。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通心救心，通脑救脑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这个心脏疾病。而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像舒和香究竟是个什么药呢？可能咱们有很多人呢，还没太听明白。舒和香这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当中，距今近2000多年。到了汉代，舒和香只做贵族的熏香啊，祭祀香料，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人才能使用。正式入药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舒和香收录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的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啊？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啊。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古代叫心腹冷痛。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那个药用价值甚至比他们还要高，它的这个样子啊，就是那种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啊，棕黄色或是暗棕色，半透明，啊，自粘稠，气味芳香，所以叫舒和香。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树叫舒和香树，这工人呢，使用干净的那割刀，在树干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层，每隔2到3周重复一次，干啥呢？来获得持续流出的这个树脂，然后把这树脂收集好了，给它自然晾干，将新采胶块呢
放置

0: 于阴凉通风处。啊，几天后这个树脂它就硬化了。啊，在硬化的过程当中呢，杂质就稀释出来了，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固体，然后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在历史上极为名贵，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记载，用于中风啊、猝然心痛等痹症，在心脑急救上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说起心脏病啊，可能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冠心病啊，所以冠心病是心脏病当中最普遍的疾病了。那么在临床上，为什么冠心病它不好治呢？其实无非就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病。第二呢，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呀、也没有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得这病的人很多，它是心脏病最常见的一种病，就是非常普遍。这个病啊，全名叫啥呢？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呢，就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是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啊？粥样硬化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影响是啥呢？就是心脏的功能受损了。啊，所以最终叫什么？冠心病。病在血管，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跟那个大米粥似的，哎，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粥样斑块。那斑块不是说一个两个，它是很多，所以在一起啊，它不就黏黏糊糊的吗？所以它就粘连在你这血管上了。这东西它黏黏糊糊的越来越大，逐渐的呢，给你那个心脏供血这个管腔啊，就变得越来越窄了。这一窄不要紧，你那个心脏的血流量是不是就不那么通畅了？讲话了，心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通不过去了？那心脏供血供氧 是不是就费劲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出现什么症状？是不是心慌了？是不是心肌气短了？是不是胸闷上不来气了？是不是呼吸急促了？甚至出现心绞痛了？最后那个斑块啊，把你的血管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呀？心肌梗死了。这心脏一下子怎么的就死了？那心脏都死了，你说这人不就死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心肌梗死甚至猝死。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这个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心脏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一查那个心肌酶，有的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查你这心肌酶，查你这个肌钙蛋白，它能查出来阳性的，这就说明啥呀？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那有人说，我那心肌梗死了，我怎么没死呢？说明啥呢？说明你心肌梗死的那个部位，它还不是那种要命的地方，没死说明啥？还没到那一步呢。你等到那一步，一下子瞬间就心梗，那就猝死了，那就晚了。你以为那心梗猝死那就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其实在这之前，你的心脏就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兴许哪天天冷，兴许头天晚上啊，你那觉没睡好，兴许什么事儿，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然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处在一个边缘了。所以冠心病啊，你必须得加小心，你必须啊得把我们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当好了。这个心脏稳定好了，你这心脏它就不容易出事儿。稳好你这个心脏啊，它安稳，别出啥事儿。心脏看护好了，脑袋看护好了，包括有高血压的啊，脑血管病的，你像这个舒和香这药啊，这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是啥呀？它安脑。所以心脑血管病这是大事儿。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啥病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但唯独心脑这不行，这是大事儿。你比如说风湿，你顶大天儿啊，它疼啊，甚至说难受，大不了它瘫痪了，再严重它往心脏上发展，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啊，甚至心衰，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它还是往心脑上发展啊。你包括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那胰岛素打去呗。糖尿病患者怕是怕啥呀？心脏出事啊，怕脑血管出事。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多数都死于什么呢？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心梗，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脑淤血，再不就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那么心衰。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其实还是心脏病，还是这脑血管病。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的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那还是一女同志呢啊，她爱人呢陪着她一起来的，这男同志呢就在这女同志旁边站着。他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在那咳嗽啊，咳咳咳啊，就那么咳，小声咳嗽。这话我跟大伙讲，就这男同志啊，要是平时总是这么咳咳的小声咳嗽，一般他不能生育。这女同志就跟我讲说，最近这心脏啊特别不舒服，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是颤乎乎的啊，慌得特别厉害。我说我给你搭把脉看看。我这一摸脉，我说你们两口子还没有孩子吧？当时那女同志就一愣，说没有孩子。 怎么的，这摸脉还能摸出来有没有孩子，生没生过孩子吗？啊，他说你这脉摸的可真准。他说我都做五六个试管婴儿了，啊，就没有一个能做成功的。我一看这女同志瘦的不大点儿，讲话了瘦的严重营养不良，就跟那个小鸡子似的。啊，我心里合计，你这要是能怀上才怪呢。啊，我就跟他身边的男同志讲，我说你这总是咳咳咳咳嗽，咳多长时间了？这男同志说，哎呦，得有两年了吧。旁边那女同志就说，你可拉倒吧，两年了，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总这么咳嗽啊，咳咳咳咳嗽。我当时我还合计是不是他感冒一直不好啊，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我说你俩呀不可能有孩子啊，我说他就总那么咳咳咳嗽，这肺一弱肾必然弱，中医讲了肺为金，金生水，肾是水啊，你肺弱了你不生肾水，所以你说你这总小声咳嗽，而且他又不是说感冒的咳嗽，这都成年累月了啊，好几年好几年的，你说你那肾不好你能有小孩吗？他不可能有啊，能有就怪了。我说你们两个呀，你这个太瘦了啊，这风一吹呀都能吹个跟头，那小心脏不出事才怪，你这都浑身没有多点血呀。我说你啊，你肯定你月经不调，逐渐影响到你心脏，心脏管一身之阳，那心脏不就是个大火炉子吗？你这个火炉子它烧不旺啊，不热乎啊，你那血自然而然是凉的，对吧？我说我一搭脉啊，人都说手凉，你这胳膊都凉，你这身上这凉，那女同志啊，她自然而然她会怎么的？她会宫寒呐，对不对？也就是说女同志那子宫自然而然是凉的，那宫寒她就不容易受孕呐，你怎么能怀上呢？所以啊，你得把心脏调好了，得让你身上热乎起来，你这才能够怀孕。另外呀，你这个心脏啊憋闷气短，就是这个血凝上了，这个血太少了，气太虚了，心脏的动力太弱了。我说等会儿啊，我给你开点药啊，心脏好好调一调，慢慢就好了。至于说你两口子要孩子，我说今天呢我多说两句啊，你爱人这毛病不解决，这孩子要不了。他爱人站在旁边就说，说老大夫，那你看怎么办呢？啊，我们家真没有得肺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来的，啊，是感冒没好利索，还是说凉着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也看过很多大夫，就总是这样，总是这个咳咳咳嗽，你说嗓子还没痰，啊，就是感觉嗓子干，嗓子刺挠。啊，就是不自主的咳。我说行了，那既然来了，我说你也坐这儿吧，我给你也把把脉。这孩子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说我是不是得挂号啊？我说你坐这儿就行了啊，我稍带脚我就给你看了，你挂什么号？我就摸了一下他的脉，哎呦，我说孩子啊，你还是之前感冒没好利索，或者是着凉了。你比如说冬天啊，你该穿厚你不穿厚的，这夏天没到呢，你这着急把那厚衣服就剪下去了啊。这男同事说，那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我这衣服脱少了，完了然后我凉着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咳嗽，但老大夫这都多少年了，我这也应该好了。我说这就落下病根了呗。他说我这止咳药我也没少吃啊。我说你吃的不对，你这是寒气入心，心脏和肺挨着，你这个干咳呀是心脏带的，你这种咳啊它叫冷咳，就你平时你也怕冷，手脚也爱凉。他说对。我说我给你开一味药，你回去吃吧。我就把舒和香给他们开上了。 我说这。

憋闷表现已经没有了，喘气也匀乎了，也不像之前那么呼吸急促了，心慌也没有了。我说我再给你摸摸脉。这一摸脉，哎，把这手搭在他胳膊上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凉了。这脉一摸，哎呦，这个力道也上来了，心脉也有劲儿了，肾脉跳动的也强了。我说我感觉你这一个月好像是不是比以前胖点了呢？女同志说是，长了2斤肉呢。给我妈高兴坏了。她说我从来没胖过。我说胖点好啊，别太瘦了。我就问这男同志，我说你怎么样啊？男同志说你听我这动静，我是不是不能咳嗽了？我说我进来这一会儿啊，我倒是没听着你咳嗽。他说我不能咳嗽了。我说是，我这咳嗽啊确实差了，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呢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都热乎点了。我说那你们两口子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女同志说哎呦，家里都急呀。我们俩呀也都35、36岁了，他家就这么一个，我们家呢也就我自己，都着急。我说舒和香这药啊再吃半年，心脏呢争取给他制造一个最好的状态，让身上啊也再多长点肉。你像舒和香能安神定志，这药啊是一种高级的香料，所以呢它能够安魂魄。这两口子要孩子啊，你像有的时候啊这孩子怀不住，有的时候怀上了这孩子没胎心，有的怀上了自己就留下来了，这主要就是这胎儿啊没有魂魄在里边。为啥古人说一个人得有精气神呢？这个精气神啊就是魂魄。说这人没有精神啊，眼睛里边没有神啊，老话讲了，一天不知道合计啥呢，那魂让人给勾得跑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在这方面它能够安魂魄。你现在你上那个北京故宫，它有个珍宝馆，前些年开放的，大伙有机会啊去看看，里边皇上有很多啊配饰都是用到舒和香的啊。舒和香这一个药啊，一方面能够镇静安神，一方面呢稳心安脑，一方面呢给人注入魄力。后来你看这两口子一年之后怀上了，也没做试管婴儿，就那么自然就怀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我一句话，你无论是心脏病本身，还是说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这个什么失眠呢肺病啊，你就从这个心脏上去治疗。就像咱说这个你办啥事啊，你去找那个大官，对不对？找那一把手，这个事儿他就好解决，对不对？你像企业之间有问题，你不都得找一把手吗？对吧？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讲，这个一把手是谁呀？就是我们的心脏啊。心是君主之官嘛，对吧？君主之官，神明出言说我糖尿病，你糖尿病也跟心脏有关系。糖尿病是不是血的问题？血糖高啊。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血管的问题？脚也好，眼睛也好，这不都是血管问题吗？对不对？这些问题归谁呀？归心脏。因为心脏主血脉呀，负责血液，包括全身血管的问题，你包括那个风湿。这个风湿啊一开始它是在我们关节的，但问题是在血液里，血凉。为啥有风湿的患者你盖上5、6层被，穿上那个大棉袄，甚至穿上那个大皮袄，有的讲话了，我这边我还得烤着那个小太阳，完我还感觉冷。为啥呀？为啥总感觉是从里往外冷啊？就是因为你血凉。讲话你这个心脏冷了，知道吧？你心脏不好，你想想你那血能热乎吗？对不？那血不热乎你能不怕冷吗？怕冷你就关节疼。因为中医讲了寒则疼痛，因为寒则凝啊，凝就

不通就痛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专治心脑啊，心脑专用药。你像冠心病的、心绞痛的、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的，平时总是心烦不安的啊，心神不宁的、心悸的、失眠的，你包括那个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脑血栓的、偏瘫脑梗的，这药都能治。所以在治疗这个心脏上，采用稳心、通心、救心三联疗法治疗；在治疗这个脑病上，采用通脑、救脑、安脑进行治疗，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你看，很多人说舒和香这药好，那你知道究竟好在哪儿吗？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怎么办？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啊，让你这脑袋呀能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疗心脑啊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病，像脑血栓呐，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偷停心动过速的，包括那个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啊，我给你的这个方法效果到底好不好，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咱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啊，它能够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那个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它起效很快。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啊，适合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啊，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气儿啊吸不上来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个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损伤。舒和香当中有舒和香酯，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来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包括肢体麻木啊，舒和香它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啊引发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痛
啊，包括天冷头痛，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像咱东北天寒地冻的，对不对？天冷寒瘀阻络啊，我们脑血管淤堵了，舒和香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它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它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什么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了血瘀。祝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标本兼顾啊。过去舒和香这药又叫舒和油香，又叫地香，就是那个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舒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呀得靠进口。这药开窍辟秽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针对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脑中风、脑梗。最早舒和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舒和香，三龙脑香，四麝香。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说到，此香出舒和国，舒和国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舒和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所以总结起来啊，就那么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啊。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甚至讲话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它不是针头，它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你看这个舒和香啊，它的确就是个好药。有人说哎呦，你看这么好的药咱都没听说过，甚至都没用过。其实啊，没用过没听说过的好药还有很多，慢慢的啊，我陆续的我都会给大伙啊去介绍介绍，那么有机会的我都争取让大伙用一用，对不对？咱说咱别白来这一回啊，好东西啊咱能尝试的咱都尝试尝试。那么如果说有这机会的话，我想给大伙争取点。其实一说机会啊，那这个机会咱说来它就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舒和香这事儿啊，我跟院长也说了啊，院长同意说给咱们免费试用试用，但是就一个要求，不是说用好了你帮宣传宣传，不需要宣传，就一个要求，用好了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呐黑这中医中药了，太多的言论甚至说要取消中医中药，所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中医人呢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大伙你用好了就一件事儿，拜托大伙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好不好？那么舒和香这药什么时候能免费试用呢？也就这一两天或者是两三天。这事儿啊不是说我争取下来了马上就能落实，它中间有很多事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处理，所以大伙呢你也别着急，好不好？哎，就这么个一两天两三天吧，大伙你听我信儿，完到时候呢你用一用，讲话了把握住这机会，做好了咱们是免费的体验，不用花钱。

0: 免费试用，所以大家伙啊，把握好这一两天的这个机会啊，看看究竟能什么时候啊给大伙把这药真正的争取下来，到时候呢你直接用就行了，好不好？你去感受感受这效果啊，看一看这效果，体验体验这东西的疗效，就是这东西有没有效果，效果到底咋样，你自己用啊，你自己说好不好，自己去体验。所以这一两天两三天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越淡人越顺，今天分享给大家。你有没有发现身边那些过得特别顺的人，身上都带着一种淡的气质，他们话不多却不冷清，做事认真却不焦虑，相处舒服却不讨好。一个人真正的贵相是让人感觉不到一丝怨气，非常沉稳平和安静，这是一种贵气祥和的能量磁场，不较真不争辩，不拿别人的逻辑和想法来惩罚自己，尊重所有的声音，但只成为自己。当你在某件事上心里投注的越猛，执念绷得越紧，结果往往越容易失控。因为期待是一种微妙的暴力，施暴者是自己，受虐者也是自己。但凡我所求，皆为我所困。当你越放松，结果反而越好。不再盯着别人回不回消息，不焦虑事情会不会被搞砸，淡淡的工作反而会更专注，淡淡的相处也反而会更自在。别人回不回那是他的事，我有没有过好今天是我的事，事情成不成是结果的事，我是否专注在过程里是我的事。不要求对方必须懂你，也不强求每段关系都得浓烈，给彼此留一点呼吸的空间，感情反而会走得更稳更长久。这不是冷漠，也不是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温柔。对别人温柔，不强求不绑架，对自己温柔，不苛责不内耗。当你不再把力气花在纠结和紧绷上，你才会真正的看清什么值得投入，什么应该放手。人只要淡淡的，就一定会顺顺的。淡是给生活留白的修养，顺是让一切水到渠成的清醒。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淡淡的努力，顺顺的抵达。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越淡人越顺。心开阔的时候，吸引来的都是积极的能量和向上的气场。所以人到中年，不妨做个淡人，放轻松，对周围所有的人和事物都降低期待，戒掉敏感，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记住，你越淡就越顺，你的心态有多好，生活就会有多好。

当你越放松，越不执着于结果的时候，结果反而会出乎意料的好。这就是无心生大用。人这一生，心态淡了，烦恼就少了，执念浅了，日子就顺了。学会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才是一生最好的修行。希望你我都眉目舒展，步履从容，在自己的节奏里走好。

0: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当张子燕告诉秦琼说他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跟他说，秦琼听到这儿感到非常意外。深更半夜他到这儿来，有什么10万火急的事情要跟我说呢？好吧，贤妹，有话你就跟我讲吧。十三太保，这话不能在这儿讲，你这营房当中耳目众多，怕被别人听到，你跟我出去一趟吧，到外边跟你讲。秦琼从张子燕这紧张的面部表情来看，好像是真有什么事情。好吧，那我就跟你出去。秦琼站起身来，跟着张子燕就走出了自己的大帐。出大帐之后往东走，离营房走出有1箭多地，周围四野无人了。这功夫张子燕才把脚步停住。十三太保，我告诉你，了不得了，山东来了加紧公文了。啊，山东来了公文？对，你看，他把这灯笼交给秦琼，然后又打怀里边就把这加紧公文跟那蒙丹都套出来了。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秦琼把灯笼放到地下，借着灯光他打开这公文，从头至尾一瞧，再一看贾家楼接拜这蒙丹。哎呀，原来是这件事情。贤妹，我谢谢你，你这是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十三太保，你别谢我，我现在问你，你怎么办？
3: 我怎么办？
2: 现在我只有走了。贤妹，是谁让你到这儿来的？
3: 我跟你说吧，十三太保，谁也没让我到这儿来，是我自己让我自己到这儿来的。我在里间屋听见外间屋王爷说了一句话，说该杀，然后又说可恶的东西。我想这该杀和可恶的东西不会是说别人，一定是说你呀，说不定天亮王爷就能派人捉拿你。十三太保，我现在问你，你跟我说一句实话，那蒙丹上那些人真是跟你结拜的弟兄吗？你真是反山东那帮英雄里边的人吗？
2: 小姐，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蒙着你的了，我跟你说实话，那些人真都是我的结义弟兄，我是跟他们磕完了头之后才跟着杨王到这儿来的。
3: 那好吧，十三太保，我听到这个我由衷的钦佩你。我跟你说，我觉得现在大隋朝有天无日头，到处都是一片昏暗，我的全家被斩就足以说明这件事情。

你们能在山中挑起义旗，这是我最高兴的。我哥哥在明州，他也造了反了，这没办法，这都是他们逼的，这叫官逼民反。我盼望着全天下的人都能反了才好呢。十三太保，既然是这样，那你是英雄壮举，我佩服你，你走吧。我这给你倒掉一支令箭，噌！张子燕把这支金皮大令拿起来。这支令箭可以使你一路上通行无阻，你刻不容缓，马上快走，快去吧。啊！秦琼把令箭接过来，瞅了瞅。贤妹，你想的真周到，有这支金皮令，我就可以直接返回山东了。贤妹，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了。说着话，秦琼抱完拱手要以大礼参拜，张子燕赶紧伸手一拦，秦兄不要这样，你快走吧。秦琼把令箭往大带上一别，贤妹，我走，那你怎么办呢？我好办，我回去，我可以见阎王，我一个柔弱女子，他能奈我何呢？不行，贤妹，要走的话，那咱们两个就得一起走，你可万万不能回去。你盗得他一支金皮大令，杨林正要捉拿于我，他酒醒之后发现令箭没了，我跑了，一定会拿你治罪的。杨林那是杀人不眨眼的人呐，别看认你为义女的时候如何如何，他真要是翻了脸，恐怕你也死在他的刀下。那样一来，那你这一家人可就太可怜了。贤妹，这样。我把我的黄骠马牵出来，你坐在我的马上，我牵着马从部下行走，咱们两个今天晚上逃离长安，你看如何？秦兄，我谢谢你的好意吧，可是我要坐在马上，你在底下牵着马走，那得什么时候能走得了啊？杨林知道信儿之后，随后一追，不就马上追上我们了吗？要是追上我们的话，咱们两个谁也活不了。秦兄，你走你的吧，不要管我。不行，贤妹，我哪能把你放在这不管呢？要走，咱们两个走。秦兄，现在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你能给我们全家报仇雪恨。秦兄刚才这几句话已经是暖我的肺腑了，我张子燕好像汪洋中一叶孤舟，秋风里一片落叶，四面飘荡，无依无靠，只有秦兄你能想着我。秦兄，就是我张子燕今日死了，我在九泉下也瞑目了。秦兄，你要真到了山东，盼望你高举义旗，推翻大隋，给天下百姓报仇，也给我家报仇。日后如果要见了我的哥哥张金称，求秦兄你对他多加照看。贤妹，你说的哪里话来，我要见了令兄的话，一定要多亲多近。不过贤妹，这些话你不要说了，快点跟我上马走吧。秦兄，我们两个今天由阳王证婚，成为夫妻，现在恐怕你走之后我们再也相见无日了，我张子燕恨不能陪伴你身旁。贤妹别说了，快点走，你跟我回营。秦兄，那是谁？他用手往远处树林里边一指，秦琼一回身，啊！他们一看的功夫，张子燕后退两步，噌，抽出宝剑，剑搭脖项，哭吐，是拔剑自刎。

香魂飘渺，玉体横陈，血染荒沙，冷月化中。张子燕死在这儿了。秦琼回头一看，树丛中没有人呢。他再一回去一瞧，啊，子燕！秦琼扑通就跪在这儿了。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此时此刻，秦琼扶着张子燕的尸体放声痛哭。秦琼在这儿哭啊，那旁边还有一个哭的呜呜的也哭起来了。谁呀？上官迪。上官迪他怎么上这儿来了呢？咱刚才说了，上官迪见张子燕这一出去，他心里就合计呀，这张子燕一定是奉杨芒的命令调秦琼到这儿来，要杀秦琼。后来上官迪自个儿就想个主意，我呀得救我的亲二哥，怎么办？我随后也去。如果你张子燕拿令箭调我二哥往回来，我在道上一定能迎着他。我迎着他，我就告诉他，二哥你可别去，去了脑子就得掉，快点跑。张子燕，你一个女的能把我们两个人怎么样？我带着二哥我们就跑了。他是为这个来的。当上官迪来的时候，到秦琼那大帐外头，正瞅见秦琼跟张子燕两个人往外走。上官迪心里就合计，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没调他往回来，怎么往那面走呢？上官迪在后边蔫么巧动的就跟着他，跟着往前走来走去，结果两人在那儿落上了。上官迪离着远处就听着，有些话上官迪已经听明白了。上官迪一听，心想罢了，这张子燕真称得起是女中豪杰，豪杰我佩服。可是他万没有想到，张子燕一句话指着秦琼，一回头扑的一剑拔剑自刎了。秦琼在那哭，上官迪也哭了，他哭着就过来了，二哥呀。他哭二哥怎么呢？他哭谁呀？就得叫二哥。他这一哭，二哥秦琼一看，贤弟你怎么也来了？二哥我在后边跟着来的。哎呦，我这个二嫂她太好了，她是劫掠冰霜的女中英魁呀。上官迪，事到如今，我们不可再次久待，快点把子燕的尸身给埋起来吧。好。秦琼泪下抽出宝剑，把张子燕这六愣抽苦状帽摘下来，青丝法破开，捋开青丝法，用宝剑割下一绺头发来，系上一个扣，戴在了怀里。他站在他尸体旁边，默默地说，仙妹你英魂有灵，暗暗保护，让我能够逃出长安，与我弟兄相聚，一定为你全家报仇。贤妹对我救命之恩，刻骨铭心，永世不忘。这头发我戴在身上，就算是你我也算作结发夫妻。秦琼嘱咐完了，和上官迪两人用宝剑就在路旁边给挖了一个坑，挖完了坑之后，把张子燕的尸体放在坑里边，用土掩埋起来了。掩埋了之后，秦琼说，上官迪，事到如今你我弟兄可就得走了。上官迪说，不光说走，还得快走呢，这杨王知道了最后追上就都没命了。上官迪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这个差也当到头了，我还能在这儿等着吗？杨凌都要杀你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他接着就得杀我呀，咱俩一块儿跑吧。好，秦琼马上回到自己的营房之中，在槽头上牵出来这匹黄骠马。他把自个儿的盔盒甲包打开，顶盔冠甲罩袍束带马鞍裘得胜钩，挂上这条皂金虎头枪，然后他搬鞍认镫，乘夸坐马。上官迪随后也跟着秦琼在营里边牵出一匹马来，两人一块上马，啪，临走的时候门军问了一句，十三太保你要到哪儿去？秦琼说，我奉杨王之命有紧急公事。这门军就不敢多问了，他们两个人直接奔正东而来。

0: 往正东走出来没有几里路的光景，就听后边人声嘈杂，嚷嚷嚷嚷嚷嚷，有人远处喊：“十三太保慢走！”秦琼在马上裸丝缰一回头，哎呦，他一看，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一队人马是远远而来。怎么回事？杨林追来了。杨林怎么追来的？杨林在那不是睡着了吗？呼呼呼呼呼的睡着了，他旁边啊有个蜡烛，这个蜡烛在那着着，着起个灯花来，灯花着到一定程度，啪这么一爆，这灯花正崩他腮帮子上，崩腮帮子，杨林那么一烫，他醒了，醒了之后就这口干舌燥，翻身起来倒了一杯茶，他咕咚咕咚喝了，喝完了往那桌子里一放，他发现这公文没了。这公文哪去了？上官迪，上官迪，喊上官迪没人答应。杨林又打床上起来，到外头一看，上官迪这屋没人了。又打上官迪那屋回来之后，他就喊张子燕：“
1: 子燕呐，子燕。”
0: 西屋里边也没人答应。杨林走到子燕这门口这儿，轻轻敲敲这门。这老头子不管怎么说，他是有身份的，这个女孩子住的屋子不能随便就进去，他敲这门：“
1: 子燕，子燕。”
0: 他喊了几声也没人答应，老头感到奇怪，他一推门就进来了，进来一瞧，这屋子里边这柜打着乱七八糟，没有人。这功夫杨玲这酒可就醒了。杨玲一琢磨，这怎么回事呢？公文没了，张子燕走了，上官迪也没了。上官迪跟秦琼是好朋友，我刚才看完了公文，我说该杀。哎呀，坏了，他们误会了。怎么说误会了？杨林刚才看完那公文呢，是生气了。他生谁的气？他生唐璧的气。杨林瞅那公文就心里合计：好啊，唐璧呀，你把接荒杖两个响马你都给我弄跑了，山东闹了个乱七八糟，你还给我来一公文告诉我十三太保是反派，你还把我十三太保一家大小都抓住了，接荒杖的人你给我放跑了，把这老太太小媳妇你都给抓来了，你算什么东西？杨林心想：正好我把你宰喽，我这十三太保儿没地方当官，我就让他当济南大帅。所以他一拍桌子，是说唐璧该杀。这句话呀，俩人都听误会了，他骂也是骂的唐璧。杨林心想，冲这么说，那上官迪和张子燕两个人肯定给秦琼送信去了，要秦琼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是非走不可。杨林马上吩咐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棒，马上到东门外，手下从人就给他牵过来这匹风雷豹。杨林马上来到外边，搬鞍认镫，乘胯坐骑之后，囚龙棒往马鞍球得胜沟一挂，带着四名随从马上加鞭，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出了东门就来到大营。到了大营之后，就把十二家太保都找到一块了，问这十二家太保：秦琼现在哪里？十二家太保都傻了，这些位都在那睡安稳觉呢，一看父王忙忙活活的来了，我的秦琼呢，在那锦东边那个营房里头呢。杨林催马就来到锦东边营房这儿了，到这儿往里边一问，没有。杨林马上就问这把门的门军说：今天晚上都有谁来了？门军就说了，有一个传令的把十三太保叫出去了，待了一会儿十三太保就回来了，然后十三太保牵着马就走了，另外还有一位也牵了一匹马也走了。杨林一听，我明白了，我十三太保儿他跟我误会了，来告诉十二家太保跟随孤王追。这十二家太保一听，今晚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十三太保跑了？有的那太保心里边庆幸，对，我让你成天宠着他，就瞅着我们不好，你看我们不好，我们可不跑呢，他好，他自个儿跑了，你撵还得。这十二家太保

0: 宝上了马之后，跟着杨林，杨林是催马追赶。杨林这匹马是宝马良驹，那叫风雷豹啊！现在天还没亮，已经过半夜了。两旁边众军卒灯酒火把亮子油松高挑起来，杨林一边催马，一边命众军卒喊：“你们给我喊，让十三太保慢走。”是。这军卒们一二一块喊：“十三太保慢走。”十三太保慢走，这声音在夜空之中传得非常远呢。秦琼在前边跑着跑着，回头一看灯球火把子的光亮，就知道后边杨林追上来了。秦琼一看杨林和他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心想跑跑不了了，我得拦他一下。张官邸，你先行一步，我拦他一阵。二哥，你可小心着，你走你的吧。上官迪前边走了，秦琼左脚尖一灵蹬，一拨黄骠马，立马横枪挡住去路。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3: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4: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3: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5: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2: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7: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8: 哎、啊。
7: 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8: 对，
7: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那你想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8: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7: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8: 嗯、
7: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8: 是、啊、
7: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8: 嗯、
7: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8: 嗯。
7: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8: 嗯。
7: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8: 这么回事。
7: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8: 嗯、
7: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来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8: 嗯、
7: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8: 嗯、
7: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8: 哦、
7: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8: 对对对对对，
7: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 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一它是来自于
9: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
7: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8: 就是必须安排的、
7: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尤其像是这个
9: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
7: 它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8: 直接换出，
7: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涂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同时它能够去修复骨关节的软骨，改善关节炎呐，包括这个润滑关节呀，增加骨密度啊，并且能够增加我们血液流通的速度。你想这个是很关键的啊，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8: 这么快就起效啊？
7: 非常非常好，因为你想啊，它是直接就涂在你的这个患处了呀，你直接突破皮肤层就直接直达你的炎症位置，效果非常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晨你记不记得
8: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7: 是的，
8: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7: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8: 还就100组啊？
7: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8: 对、
7: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人家这个
9: 仲景方剂健康研究中心战略合作的这款氨糖软骨外用液它很火，
8: 这个牌子
7: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8: 然后送了2-3瓶呗。
7: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8: 多少？送12盒？
7: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8: 哎呦，
7: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8: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8: 双管齐下。
7: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真的差不多3-5分钟明显就能够缓解大家的这个关节不适啊。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8: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0: 400-166-9984，400-166-9984。 9984-400-166-9984。
7: 真的是啊，时间的关系就是不能把大家的电话一一接听了，但是大家放心，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8: 嗯。
7: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8: 对呀、
7: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安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安糖软骨素盖贴，只需要199元。
8: 对，喝得好再付钱就行哈。
7: 再一个，您看一看咱们这个品牌是不是。

0: 来自于仲景方济健康研究中心。
1: 哎，小丁够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4: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5: 秦叔宝跟上官迪两个人出了巴水长安之后，听见后边杨林带着众人紧紧追赶，秦琼让上官迪先行一步，他自己立马横枪拦住了去路。这功夫就看泰山王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再加上众官兵，打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催开自己的风雷暴士追到秦琼的近前。他一带马的丝缰，囚龙双棒望其一合，是棒交作手，身后一背。叔宝，深更半夜你意欲何往呢？秦琼这功夫把这造金虎头枪大枪往身后也一背，他看了看杨林，他一瞅杨林这面部表情，对他并不是有什么成见，很从容很自然，看这个意思并不是要来捉拿反派。父王，今夜儿打算回转山东济南府，要探看自己的母亲。哦，你要探看你的老娘？叔宝啊，要探看你的老娘这也是应该的，但是你为什么不辞而别，就这么擅自而去呢？父王，

他敢替他的家中鸣冤，当堂状告越王杨素，足见他的胆识，也看他的孝心。如今孤王将他许配在你的身边，他夜晚到令给你送信，又看他的节烈，真是节孝双全之人呐、啊！只可惜孤王两句话使他泯然黄沙，拔剑自刎，孤王真是追悔莫及呀、啊！叔宝，事到如今，孤王把事情的起末根由都给你说清楚了，叔宝，你还走吗？嗯，你跟随父王回城去吧。秦琼听到这儿，心中暗想：杨王说的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又一想，我的名字已经列入反叛的名单上了，我今天既然已经到了这儿了，那我干脆就走吧。父王，经您这一说我都明白了，不过我的母亲既然已被济南帅唐璧捉拿，我焉能不悬挂在心？有道是有再生的儿女没有再生的爹娘啊，我一定要回山东济南看看他老人家的吉凶祸福。杨林听到这儿，哦，如此说来，十三太保，你是当真要走？十三太保，我生怕你和我误会呀。孤王再跟你说一句，我今天追你到此，并没有加害于你之处。话又说回来，我并不相信那唐璧给我送来的公文，我更不相信那张盟单。盟单上虽然说我儿排行在二，我看这是响马们定的反间之计，孤王用兵多年，焉能不识此道？叔宝，我想我的十三太保绝不会与那帮强盗响马为伍，你说是不是啊？秦琼一听，心想，那真是我结拜的弟兄，但是现在我不能说。父王，是的，您说的对，我跟那帮响马素无来往。就是啊，照这么说来，你就是为探看你的母亲。对，老人家，我一听我的母亲被捉，我简直是一刻也不能停留了，我必须马上前往济南。哦，杨林把囚笼双棒往怀里边一抱，一缕虚然。叔宝，你果然是一个孝子啊，我为你的母亲能有你这样的孝顺儿子而十分高兴，但是孤王，看看我自己，如今我已经是丧于晚年，残阳夕照了，如果将来孤王我要有那一天身遭危难，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孤王。秦琼说，父王，真要您有那天身遭危难，而我也会千里奔来。好，叔宝，有你这句话就行了。钟家太保儿，你们听见没有，我跟你们说过，练武当学秦叔宝，做人要学秦十三。十二家太保心想，都跑这儿来了，还让我们跟他学呢，好吧，跟他学。杨林说，叔宝，如此说来，你去吧。是，父王，儿告辞了。秦琼在马上一领蹬，这匹马一拨头，早金枪的前臀一打马的后座，这匹马死地蹬地，往前走了。他
他前边一走，杨林火

0: 还抱着一对囚笼，棒捋着这一步阴虚，一动不动在这愣神儿。十二家太保在旁边瞅着，这老头怎么的了？怎么的？傻了？父王，咱们该回去了。不行，我话还没跟他说完，众家太保跟随着孤王追啊，还追？好，追！大家伙一起催马，又追下来了。十二家太保心想，这老头子也不犯什么病，哪那么多话呀，人家都走了你还跟人说什么呀？好吧，咱看他还说什么。随后这一追，杨林告诉众人快给我喊，这些个军兵一起又喊上了，十三太保留步，秦琼别走。这个时候秦叔宝在前面催马，已经撵上上官迪了。上官迪回头看了看，二哥怎么样？秦琼说没什么事儿，杨林被我一骗话，已经搪塞过去了，他已经放我们走了，咱们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奔潼关走。上官迪二哥又追来了，听见没有？喊你呢，他怎么又追来了？啊，秦琼一想，是啊，刚才已经把话谈完了，他为什么还追我呢？他们两个人并马这一走啊，这就出了一个问题。出什么问题？上官迪这匹马跑得慢，要是秦琼自己这匹黄骠马撒开花跑，恐怕早就把杨林给甩在后头了。他为了救活上官迪，所以呢这速度就减下来了，后边杨林追赶他们这个距离可就越来越近了。上官迪回头一瞧，二哥不好，他可又追上来了，我估计的这回再追上来可没好，你快走你的吧，你别管我，我这匹马太慢了。先帝，我哪能不管你呢？你先走，我再拦挡他一阵。二哥，你要再拦挡他可就凶多吉少了。没事儿，贤弟你走你的吧。说着话，秦琼把这条皂金虎头枪一颤，照着上官迪的马后座啪就是一枪，拿着枪筒一抽他，那匹马前边跑了。秦琼一挪，黄骠马带刺枪把枪一端，二次又拦住了去路。秦琼这一带马的功夫时间不大，杨林马到跟前，这回带入四江，杨林把双棒一分，十字架往马鞍桥一搭。叔宝，孤王又追来了。父王，您为何又追上前来呢？叔宝，刚才孤王跟你把话没说完，我且问你，你光说今天走了，你还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呢，你此去山东济南得有多少日子才能回来呀？秦琼心想，这回走了我就不能回来了，但是表面上向杨林说，父王，我此次回山东多者两个月，少者四十天。哦，两个月四十天，十三太保，这日子显得长了一点。这样吧，叔宝，你把你的盔甲和枪给孤王留下。秦琼一听，什么？要把盔甲枪给他留下？这是何意呢？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你。

0: 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

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

0: 9.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3: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4: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2: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5: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6: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2: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1: 开卷有声。
12: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 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3: 第133集，有心退位。六品以下官员的受任由李隆基签署，一开始也有人到李隆基面前说相，当然遭到了李隆基的拒绝，并将说相之人斥骂一通。其他人闻讯，明白了李隆基的秉性，再也没有人敢来找李隆基说相。但这些人颇有些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他们皆知当今皇帝生性淡薄，那么这样的人就有一桩好处，即是好说话，便于请托。于是李旦昔日的府属及门子仆人都成了这帮人热于联络的对象。李旦与其兄李显相比，绝非糊涂之人，他深明协风官的危害，所以起初也默许姚宋二人废之。至于后来惹来的麻烦，那是他始料未及的。于是为了没有麻烦又决意缓之，他接受张悦的建议，令太子监国，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自己不愿面对这些烦心之事。李旦若为一名赋闲的亲王，绝对会躲入府中安静度日，然他现在是皇帝，是一国之主，许多纷繁万端的事儿需要他一言定音，他如何能躲得开呢？李旦于是很烦很烦。那日李旦对李隆基单独说道，他想把六品以上官员的受任及其他军行大事皆交由李隆基处理。李隆基不明父皇的实际心思，当即推辞。这日又有一名昔日旧属入宫拜见李旦，说到最后，这人从袖中取出一方锦帕，上面写有一人的简历，不言而喻，这位旧属又接受请托前来。

0: 求官。李旦不忍服了这名旧属的面子，推脱道：
1: 如今太子监国，诸事由太子拿主意啊，你去找太子说吧。啊，
0: 这位旧属倒是很会说话，说道：
2: 太子唯听陛下之旨，陛下向太子吩咐一句，此事也就办妥当了。
0: 李旦心里很烦，将这名旧属赶了出去，然后寻思道：这些烦乱的事儿，怎么就躲不开呢？他思来想去，心中有了计较，唤来黄门官令其传讯，召京中三品以上官员明日早朝，他有话要说。自从上次贬谪姚崇与宋璟那次早朝之后，李旦近两个月没有主持过早朝。百官闻讯李旦又要早朝，心想李旦可能又有什么大事要宣布了。李旦确实有大事宣布，他接受群臣朝拜之后缓缓言道：
1: 众位爱卿，朕素怀淡泊，不以臣级为贵。昔日朕为皇嗣，主动将皇位让与先皇，先皇又欲使朕为皇太帝，朕故辞不就。朕如今当了天子，总觉得诸事烦乱，心中不静，就又有了一个计较。
0: 殿内此时非常安静，百官静听李旦的下文。李旦稍微缓了一下，然后又朗声道：
1: 朕想好了，皇太子近来监国有功，诸事从善如流，众皆称善，朕意欲传位于太子，众卿以为如何？
0: 众位大臣面面相觑，他们实在是想不到皇帝今日竟然想退位，许多人不相信这是皇帝说出来的话。然抬头看到李旦坐在那里好整以暇，神色淡然，分明不是胡话。别人也就罢了，李隆基应该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他闻言屈前两步，当即跪倒叩首道：
3: 父皇万万不可，儿臣不知哪里做错了，还望父皇重重责罚。为传位一说，儿臣万万不敢奉旨啊。
0: 李隆基听到父皇要传位，一下子懵了，他实在想不通父皇为何要这样说。那一瞬间，他甚至认为父皇是不是在试探自己。李旦依旧语调平静：
1: 三郎，你起来吧，朕今日就是想听听大臣的意思，不用你说什么话。小青，你执掌中书省，是为朝中中书，说说你的想法。
0: 李旦此前没有露出半丝要退位的风声，今日乍一说出，令萧志忠也措手不及。这一段朝中比较平静，太平公主远在蒲州，通过萧志忠了解朝中情况甚详，其只是萧志忠要密切关注太子的动静，不给太子扩大权限的口实。现在皇帝说要退位，那是太平公主坚决反对的事儿。萧志忠也在顷刻之间就打定了主意，皇帝说出想退位的话，若当面激烈反对，恐怕皇帝不喜，效果未必就好。且太子之人在一侧虎视眈眈，若再形成当堂争辩的局面，结果实在是无法预料。现在李旦询问自己的意见，萧志忠出班奏道：
1: 陛下，臣以为此事重大，需徐徐商议最好。陛下即位未及一年，天下刚刚平稳，若骤然换之，臣恐天下由此会动荡，对百姓不利，需稳妥为之啊。朕征询众卿意见，就是寻稳妥之法呀。 臣以为陛下传位与否不必忙于定论，可多方征询意见。今日朝堂之上，众臣骤然得闻此讯，思虑不免失于简单，请陛下今日不用在意此事，容臣等细想一下再奏于陛下。
0: 李旦摇摇头说道：
4: 小青，你退下吧，朕还想听听别人如何说。刘青啊，你的意思呢？
0: 刘幽求明白自己的身份特殊，外人皆知自己是太子的嫡系之人，若顺着皇帝的意思说退位甚好，那么太子与自己肯定会成为千夫之职。他略一思索，躬身答道：
5: 陛下春秋未高，不是退位之时，且太子监国不久，还需长期历练才是。臣以为陛下现在不宜退位。
0: 李旦明白萧志忠是妹妹的人，刘幽求是三郎的人。萧志忠说话虽委婉，然外人皆能听出其不愿皇帝退位的意思。李旦没有想到这两路人马皆不愿意自己退位，心里不由得更烦。此后郭元振、崔石、张悦、窦怀珍、岑曦等人纷纷出班奏言，这些人无一例外皆言李旦不宜退位。李旦变得有些意兴阑珊，他无心听群臣再奏他事，落座退朝。李旦的这番话如一时激起千层浪，朝散罢，各方人士一边揣测着皇上的真实心意，一边抓紧行动。萧志忠的动作最大，他首先将王师前召来，令他快马将自己写就的锦书传于太平公主，然后又分别把崔石、窦怀珍、卢藏用、岑曦等人召来，嘱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单独面见皇帝，力阻其退位的想法。最后萧志忠叫来侍御史何逢瑶，嘱他防以圣贤大义，上奏书一道，从儒家学说角度阐述皇帝不能退位的道理。第134集治书风波。第二日，太平公主的回信送到萧志忠之手，展开一看，就见公主盛赞萧志忠的处置之道，另让萧志忠派出数人入坊间散布皇帝之所以退位，源于太子紧紧相逼，以营造太子不尊孝道的气氛。太平公主说道：若皇帝执意退位，他将在最后关头返回京城，力阻皇帝此意。李隆基回东宫后，也一直苦苦思索父皇此举的真实含义，他实在是想不通，就离开东宫前往兴庆坊，欲找大哥讨个主意。李隆基见到李承器，当即说道：
6: 大哥，父皇今日欲要退位，你事先可知晓？
0: 李承器摇头，他今日在朝会中未发一言，也在猜测父皇的真实心意。
6: 父皇前些时日曾对我说，要将所有政事交于我处理，我当时就推辞了。父皇今日事先不给我透个点儿，突然之间就要退位，弄得我手足无措。大哥，我们一起入宫面见父皇，要好好劝说他一番才是。
0: 李承器又摇摇头说道：
7: 三弟，我们不用去，这会儿父皇身边劝说的人也不少。
0: 李承器思索片刻又道：
7: 三弟，我刚才想清楚了，其实父皇欲退位没有其他原因，还是他淡泊的性子使然。这段时间你出面监国，父皇那里少了许多烦心事儿，这让父皇感受到了好处，他这次或许是想清静到底，干脆就把皇位传与你，从此一劳永逸。
0: 李隆基此前摸不透父皇的心思，源于他想得太多，譬如他曾经冒出此举为父亲试探自己的念头，纯粹是以己之心夺父亲之腹。这个世界很奇怪， 简单的人

0: 往往把复杂的事儿想得简单，而复杂的人又把简单的事儿想得过于复杂，由此影响其对事情的正确判断。李隆基比李承器灵动许多，然在此事的认识上，李隆基如坠云雾中，反不如李承器那样轻易就识出了父亲的心思。
1: 哎，大哥，父皇实在是糊涂得紧啊，其继位不到一年时间，天下未稳，现在如何是时机呢？再说了，我又有何功德，有何能耐居之？大哥，我这些日子也有些烦乱，觉得当太子也是个苦差事，我也不想做了，更何况这太子之位本就是大哥的。
2: 哎，又说胡话了，太子之位与我无涉，你今后不可再提此话。你当太子感到烦乱，若换了我们几人，恐怕一天都难以坐下去。三弟啊，你不可胡思乱想，我帮你出个主意。依我看来，父皇这次突然有此念头，然经众人一起劝阻，估计他也许不会再提了。你速速上奏一道，力劝父皇不可退位，则此事就完结了。
0: 李隆基闻言衷心谢道：
1: 唉，大哥指点迷津，让我茅塞顿开，我这就回宫，马上按大哥说的办。
2: 你不用谢我，我不过与父皇相处日久，比你多能体察父皇的心意而已。依我估计，父皇此波虽平，但他的退位心思终不能完全放下，说不定过了一段时日，他又要旧话重提了。三郎，果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若坚持推脱，终为不美。我劝你啊，从现在就做好准备，啊，别到时候措手不及。
0: 李隆基闻言张嘴欲拒，被李承器抢下了话头。
2: 你不要说了，父皇是如此信儿，我们兄弟皆助力于你，你就不要推脱了啊！你回吧，抓紧办你的事儿。
0: 李隆基只好长揖及地辞别而去。李隆基回到东宫，立刻召来东宫左庶子李景伯，他自己口述一番，令李景伯当即草拟奏书。这封奏书写得十分情真意切，李隆基不仅推辞皇位，甚至连监国也要让掉，更有甚者，李隆基还要把太子之位还给李承器，并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城。李承器对父亲的看法非常准确，有句话叫知死者莫如父，用在李承器身上则可为知父者莫如长子。李旦经过多波人的轮番劝说，又阅了李隆基的奏书，觉得自己不可服了众人之意，就勉为其难把皇帝继续干下去。李旦认真回应了李隆基的奏书。4月12日，李旦颁布了一道制书，内容为：一，太子要求让位给宋王李承器，此仁义之心可以褒奖，然坚决不许。至于太子推辞监国，更是不许。二，正式接取皇太子处分，若军马行政五品以上除授，正式与皇太子商量，然后奏闻。李隆基由此扩大了权限。三，皇太子仁孝，请求召太平公主返回京师，特准。如此，李旦自己无端搅起的一场风波算是收场了。李旦的制书颁布之后，京城流言铺天盖地，矛头直指皇太子李隆基。
3: 皇太子面貌虽成，然内心呐、奸诈阴暗，其处心积虑谋求皇位，知道吗？他杀了韦太后之后，本来想自己登上皇位的，然惧怕天下不服，才把项王推上皇位以为帐幕。现在啊，他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这不又逼着他的父皇让位了。
2: 不，
3: 你说的这些话肯定是太子之人散布出来的，主动退位

0: 皇帝好好在，哼，你说的这些话肯定是太子之人散布出来的。他主动退位，皇帝好好在位，他为何在盛年之时就要退下呢？换作是你，你愿意退吗？
1: 嘿嘿，你就会拿我开心，我庶民一个怎么能当皇帝？
0: 哼，谁人不想当皇帝啊，只是你没这个命罢了。知道吗，太平公主好好待在京城为何被赶出京外？
1: 不知道。
0: 哎，是皇帝生性淡薄，公主却明白事理，太子觉得公主碍眼，就想着法儿把公主给赶走了。
1: 听说公主又回京了？
0: 那是当然，太子做出此事之后终究心中有愧，又不堪正直之人的指责，只好上奏皇帝将公主召回。他不做如此亏心事，怎么会如此殷勤
1: 啊？你说的还算有理，太子既然敢逼公主，那么想尽法儿逼迫皇帝退位也在情理之中啊。
2: 许多人就如此被说服，至于其他诋毁李隆基的流言更加不堪。李隆基当然听到了这些流言，他明白这些流言的策源地在哪里，看来姑姑就算是不在京城一样能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姑姑的能耐。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5: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4: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5: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9: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8: 对，
9: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8: 对，
9: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8: 是的，
9: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
8: 就正好，每天吃2片
9: 就行，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8: 对，
9: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0: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0: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的套组
0: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一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400-166-9984，
1: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这空气污染。

0: 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1: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2: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35集《郊外散心》。这日李隆基在东宫里呆坐，高力士看到他郁闷的样子，轻轻上前问道：
5: 啊，殿下大约为外面那些流言发愁吧。
4: 近几个月来，李隆基感受到高力士非为寻常太监，此人明理有实，举止有节，且与内外官皆有瓜葛，闲暇时候就与其说话多了起来。渐渐的，李隆基觉得身边有这样一个太监为伴，两人谈谈说说，能让自己轻松许多，说话就少了许多顾忌。李隆基摇摇头叹道：
6: 哎，是啊，这些流言实在让人厌烦，但其无根无基，就是想找人争辩，又能找谁说去呢？
5: 这几日宫里也是流言四起，小人将宫内宫外流言对照，发现其内容并无二致，看来这流言起处大约还是始于一处的。
6: 嗯，看来你果然留心，流言虽多，无非是有人瞧我这个当太子的不舒服。你说的不错，别看流言四起，四为民意，其背后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在卖力散布而已。
5: 殿下既然明晓内里，其实不用为之烦恼。别看这些流言来势汹汹，你若不理他，他就会渐渐消退，乃至消散。
4: 高力士得李隆基赏识的原因之一，就是此人不会刨根问底，如谋士一般出主意，他会恰到好处地收住话头，极为妥帖地预慰李隆基的心灵，使之归于平静。李隆基颔首同意高力士的说法。高力士又道：
5: 殿下近段时候整日里忙于公务，难得今日有空闲的时候，外人皆赞殿下求艺高超，然小人未曾目睹，殿下不如约上王崇业等人到北苑球场上玩上一回如何？
4: 李隆基摇头不许，并警告道：
6: 高力士，今后不许你引我兴玩乐之事。我现为太子，若动辄玩乐，定会有人说我不务正业，玩物丧志。再说了，我此前为郡王之时，可与刘幽求、王崇业等人来往甚密，然我现为太子，他们为朝廷官员，若再来往频密，定会有人说我遇见朋党，如此会冷了一些官员之心呢。
4: 高力士躬身谢道：
5: 啊，小人知罪了。
4: 李隆基立起身来说道：
7: 这样吧，如今外面是暮春时节，我们轻车简从到郊外转悠一圈，正好观看外面的春色。
4: 高力士急忙出门准备。安乐公主死后，其私有的定坤池由朝廷充公收回，李旦鉴于赵履温修建此池时曾惹下无穷民怨，遂下令将定坤池向民众开放，任庶民百姓自由出入游赏，于是这里成为长安近郊的一处好景致。李隆基仅带同高力士一起出城，两人换上了寻常书生装扮，各骑一匹大马，然后出了延平门向西南方向行去。他们信马游江，浏览着沿途的春色，李隆基的心胸也渐渐舒展开来。长安近郊一马平川，春风吹绿了原野上的树丛和庄稼，沟渠以及岔弯里的碧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高耸入云的白杨树抖动着闪光的枝叶，枝条漂浮的柳树似乎想把树身掩映在低矮的荆棘丛里。 整齐的田垄里的麦苗已窜高了许多。李隆基眼观麦苗，心中忽有所感，驻马说道：
7: 啊，麦苗想是该抽穗了吧，想不到长得如此之快。
4: 高力士为岭南之人，不识麦苗之事，笑道：
5: 殿下兴致很好，不妨吟咏一回。
7: 罢了，我久不吟诗，竟然是有些生疏了。走吧，我记得前面不远即为定坤池，自去年其开园之时来过一回之后，便再未来过，我们看看去。
4: 主仆二人牵马到了定坤池，李隆基入门后翻身下马，将缰绳递给高力士，嘱咐他找地方拴马，自己信步到池中转悠。这里的游人并不多，偌大的池中显得有些过于寂静。池西边可以看到有三两个渔人在那里张网捕鱼。李隆基心想，定坤池开放之后，估计来这里捞鱼的人肯定不少，这样日日捕捞，鱼儿肯定不多了。李隆基漫步走上池畔的假山，从这里可以观看池中心那座化月山的全貌。阳光已然西斜，将化月山的阴影投入到池水之中。池中有一群野鸭在那里戏水，它们搅动涟漪，使池水有了一丝欢快的生机。李隆基观之，静致凝神，眼神有些迷茫起来。姑姑又回到京中，以李隆基对其的认识，知道姑姑若认准了事，就会一条道走到底，绝不会因为亲情而扰其心智。他现在将自己视为敌手，那是无法更改之事，自己将如何应之呢？现在看来，自己若一味视之以柔弱，姑姑却不领情。观近日流言之来世，姑姑不想让自己为太子的想法昭然若揭。事情很明显，自己若不当太子，姑姑自会偃旗息鼓。只要自己一日在太子之位，那么姑姑绝不甘休。由是观之，太子之位是姑姑心中症结所在。李隆基相信，姑姑回京之后，招数肯定会花样翻新，攻击自己的手段将更为凌厉。李隆基有时候也想，干脆再搞一次事变，把姑姑囚禁起来，如此就一劳永逸解决了问题。毕竟禁军一直由自己牢牢控制，自己随便带上数百人，就可把姑姑及其爪牙一网打尽。然这个念头仅在其脑海中一闪而过，他知道当初起事诛灭韦氏时，该举动顺乎民心，符合大事，自己若举兵杀向姑姑，肯定成为千夫所指。若要避免这个矛盾，唯剩一个办法，就是李隆基真的辞去太子之位。然李隆基绝计不会走这条路，别看他数度向父皇退让，这个太子之位嘛，那是绝对不能丢的。李隆基明白自己有了这种选择，决定了自己将与姑姑争斗下去，至于如何玩法，也只好边走边看。这一时刻，李隆基忽然感到人世间的许多无奈，其实很多都是无法逃避的，唯有面对。他思及此，口中忽然送出贾谊《鸟赋》中的句子：
7: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功，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何则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其。唉，
4: 吟完数句，然后长叹一声。这时就听身后有人朗声道：
8: 兄台如此伤春寂寥，大约是有许多心事了。
4: 第100

0: 兄台执烛独行，又觅此幽静之地，心绪大约与我相同啊。
1: 书生摇头笑道：
2: 不然，观兄台依山既新又旧，当是乘马车而来，定然衣食无忧。我却敢留在池外吃草，为生计而奔波，我们的心绪能相同吗？
1: 李隆基认定此人是个书生，听到其在放牧，心中大为奇怪，问道：
0: 赶牛？你既然放牧，难道将牛撇在一边，自己独入这池中赏景不成？牛儿跑了怎么办？
2: 不妨，寒舍离此不远，所谓老马识途嘛，我这老牛吃饱了，自会慢悠悠自行返于舍下。
1: 李隆基听到此人说出老马识途的典故，愈发明白此人为书生身份，遂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道：
0: 哦，敢问兄台台府？
3: 李姓王，名居，兄台名讳呢？
1: 李隆基听到此人的名字，忆起普润曾向自己推荐过名为王居之人，心想莫非凑巧遇到了此人吗？遂答道：
0: 啊，必姓李，名蛮。
1: 却说普润被号为镇国大禅师，又被加为三品之身，由此地位相当尊崇，其将宝昌寺土地扩大了一倍，寺内殿堂重新翻盖一遍，宝昌寺成为京城中香火最旺的寺院之一。普润除了在寺中讲禅之外，依旧到官宦之家穿行，不过他现在所入之家更为显贵，如李隆基所居的东宫就是他常去的地方。普润这日向李隆基言道，他在寺中结识了一位名叫王居之人，此人名天文经纬。普润与之一番误谈后，觉得此人虽年仅30，然智识谋略尤胜于自己。普润认为王居可以为用，因向李隆基推荐。李隆基却对王居没有上心，不过他的记忆力甚好，记下了王居的名字。李隆基有心试探，遂问道：
0: 兄台名为王居？啊哈，鄙人在京中似乎听到过这个名字啊。听说有个王居曾向驸马都尉王统角谏言，密谋刺杀武三思，不料事情败露，王统角等人被杀，而这个王居却不知所踪。不知此王居与彼王居有什么干系吗？
1: 王统角娶了唐中宗李显的三女儿定安公主为妻，贵为驸马都尉，日子过得很惬意。然他某一日宅中收留了朋友一家，由此惹下了祸端。王统角的这个友人名叫宋之训，是宋之问的胞弟。宋氏兄弟因献媚张氏兄弟，皆被贬岭南。宋之训带领一家到了东都洛阳，不愿再往前走，就藏在王统角家中。事实武三思已然勾搭上了韦皇后和上官婉儿，正在琢磨扳倒张柬之等武王的法子。定安公主非韦后所生，由此就疏离了一层。王统角又是一位直性子之人，见了亲戚朋友往往切齿痛骂武三思，连带着对韦后也有不逊之言。宋之训在连后悄悄听见，为了取媚武三思，决定出卖朋友，派出儿子向武三思密告，说王统角与一帮人密谋欲刺杀武三思，这帮人中就有王居的名字。武三思闻讯，与韦皇后商议将王统角屈打成招，将王统角及其密友皆斩首，独王居逃逸。武三思此后以此为引子，诬陷张柬之等人也参与了密谋，一举将武王贬。

0: 官，并逐个追杀。王居微笑道：“
1: 兄台走在京城，当知王驸马一案系武三司潘乌而成。鄙人听说，圣上即位后已恢复王驸马后人之爵位，则王驸马之冤已被昭雪。”
0: 王居说得不错，李旦即位后，王同角一案随同张柬之等人恢复爵位后，被一同平反。李隆基也笑道：“
2: 是啊，好像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我虽在京城，平时不问外事，所以也不甚了解各中详细。由此来看，你果然就是那位王居了。这么多年，你一直躲在这里吗？”“
1: 不错，正是鄙人。兄台以为我一直躲在这里吗？啊，哈哈哈哈，当初武三思的爪牙何其多也，我若再来京城，恐怕早已成刀下鬼了。”
0: 王居当时逃出了东都洛阳，昼伏夜行，东奔到了扬州，为了谋生，来到一名盐商家当了仆人。王居一口京腔，举手投足处透出藏不住的优雅，盐商早就猜测其来历。他又暗中观察一段时间，越发觉得王居非为常人。这名盐商生意做得很大，在扬州富甲一方，他平时出外游历很多，所以在识人一节有着独到的眼光。过了半年后，这名盐商找来王居，开门见山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王居穷途末路，呼吁此等美事，他又知盐商女儿生得美貌，自然满口答应。盐商拨钱为王居造了一处宅子，令他在这里迎娶自己的女儿。王居成婚后不用再当仆人，帮助岳父打理生意上的事。数年下来，王居展示出了他那灵动的思虑、得体的话语以及娴熟的待人接物方面的能耐，使岳丈的生意又扩大了不少。盐商也向王居承诺，再过两年可以让王居独立门户，自行经商。凭岳父的帮助和自己的能耐，王居日后也能成一富商。恰在此时，李隆基事变成功诛灭韦氏，朝廷又换了新皇帝，王居闻之顿时怅然所失。中国向来重官轻商，你就是再有钱，若无朝廷品质，终究是白丁一个。王居知道新皇帝首先消散了武氏、韦氏家族，自己当时为反武之人的死党，许是机会来了。他向岳父坦诚了自己的来历，岳父当然大力支持，赠其钱物，允许其带着妻儿向京城进发。然到了京城，惜无人引为门路，如此蹉跎近一年时间，岳父赠予的钱物也花得差不多了，只好搬出京城到郊外租地谋生。期间他削尖了脑袋，甚至找到仆人来碰机会，惜无结果。王居简略地将自己的遭遇说了几句，李隆基闻言大为感慨，说道：“
2: 兄台遭遇奇特，竟然遇到如此岳丈，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始终是一道不变的风景。聆听经典，无论烟雨蒙蒙，还是电闪雷鸣，让我们的内心永远阳光普照，春暖花开。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6: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 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这几天呢，咱们不少的兄弟姊妹问我，说这个舒和香这药适不适合吃点儿？你看，如果是牦牛奶粉，我建议啊，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就放开了去吃，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呢，他跟我们说这个舒和香啊，它不一样。你这舒和香是啥呀？正儿八经的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你如果没有心脑疾病啊，你说我没有这方面病，那你就没有必要去用。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病很轻微，或者说就没有心脑方面病，就是想养生啊、预防啊，那我不建议你用这舒和香。保健的方式有很多种，对不对？你比如说，我平时每天吃上个3粒5粒枸杞，或者说我买那核桃啊，我一天我砸开一个我吃它，是不是？养生保健呢，你用不着舒和香，因为这东西贵。但如果你说我就是心脏不好，我就有冠心病，我有心绞痛啊，我心脏还真不舒服，不是心慌就是心悸。要不就是心烦的厉害，要不就是心脏憋闷，甚至就疼痛、心绞痛，或者说心衰啊，再不就是脑血栓啊，或者说是脑梗啊，有那个偏瘫后遗症啊， 你包括

糖尿病带的这个心脑都不好，甚至还有那个严重的风湿类风湿，拐带的心脏瓣膜也跟着出问题啊，风心病，就这种舒和香这药啊，那你就非常适合用了，而且你用完之后效果会非常好啊，因为医院已经有很多患者一直在用，有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啊，那效果都非常好。有的时候啊，出诊看病啊，遇到很多病友就跟我反映说舒和香这药挺见效果的。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姓冯，63岁，他就跟我讲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这腿上还有静脉曲张，心脏啊快的时候啊一分钟都能跳130多响，高血压常年都得在189-200以上，心脏病10多年了啊，自己也知道，就是经常拿那个小镜子照自己舌头下边那个静脉血管啊，跟我讲跟别人的不一样，自己这是一团子，跟个黑煤球似的，这个筋呐、就跟要爆了似的，天天心脏不舒服，脑袋也不舒服，整天呐天旋地转的，脑袋就像是被那个锅给扣住了似的，上楼走楼道门的时候啊，自己都害怕啊，就怕撞门上，一天是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硝酸甘油啊、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啊、心脑通啊，就那保健品吃老了，都是收效甚微，效果不理想。这爱人也劝说不行，上北京看看。两口子来北京了啊，正好挂我号。我当时一看他这情况啊，心脏病特别严重，完事呢我就给开的舒和香的药，用了能有3-5天呢，就感觉这脑袋不那迷糊了。要不这一天呢总是晕晕乎乎的，他哪儿都转，最起码喝了能有个2-3天呢，说不那迷糊了。等用到5-6天的时候啊，这睡眠就见好，完心脏就感觉稳那儿了，感觉落地儿了。他说杨主任呐，你知道我说的那种落地儿的感觉不？我说我理解，心落地了，踏实了，稳了，对，就不那么慌乱了。要不之前呢这心慌的难受啊，说喝了这有1个礼拜呀，心脏也不那么慌了，也不像之前那么闷得慌了，疼的也差了，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啊，走路感觉这腿上啊也不像之前那么沉了，脚胀的也不那么厉害了。我爱人还说呢，说我那个嘴唇的颜色过来点了，我说是啊，我都没理护，反正就是感觉心脏舒服点了，胳膊腿有劲儿了。他说你看你那嘴唇啊，你照镜子不那么直了，瞅着那气色好点了。他说我合计啊，舒和香的药我没白吃，那我找机会我得跟杨主任说一说，这太好了。我一听其实我也高兴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就继续用吧。这是咱们天津的一位病友，还有你像河北的病友跟我这岁数啊差不多，女同志67-8岁，他说杨主任呐，我是38年的风湿病啊，就当年的月子没做好，后来呢下地都下不来了啊，说我家农村的啊，那时候那个厕所不都是在外边吗，在院里边，那我都出不去，家里边给我整了个桶，我就在那桶里边尿，在桶里边拉呀，走路疼啊，总是冷啊，那身上啊，手啊脚啊膝盖呀、都变形了，后腰啊都直不起来，带的心脏也疼，上医院大夫说了是风心病，说没啥好药，说咱也不知道啥是风心病啊，那就给开药吃吧，疼呢就吃那救心丸，
反正这些年就一直这么对付着，有时候心慌的厉害了就喝点水压一压，疼的厉害了就用拳头啊捶吧捶吧，完了赶紧的吃上那救心丸啊，能顶一阵儿。说这些年呢也吃了不老少的药，老伴也给买，孩子也给买，但始终不见效啊，身体不见好，不悠悠的啊，就感觉这个心呢好像要蹦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不悠悠的啊，就感觉这个心呢好像要蹦出来似的，哎呦一个劲儿的出汗啊，出那汗全是凉汗，全身呐一点劲儿没有，成天就光在炕上躺着。老伴儿看我啊也是唉声叹气的，完我自己心里也着急。后来呢老伴儿说，不行啊，我带你上北京看看吧，你就这硬挺着也不是事啊，这不吗，这就来了。讲话了也是缘分吧，多亏了有杨主任给我看这病，完事了解这情况给我开的药。他说你看我吃上舒和香也就两天啊，就感觉我这心脏稳当多了，最起码他一稳当我心脏颤的那个劲儿没有了啊，这我就像活过来了似的。这一晃吃了能有十多天了。说杨主任呐，我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更主要是啥呀，感觉浑身暖和有劲儿了，不像之前那么怕冷了啊，那个出汗也差多了，关键心脏它这一稳当不颤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精神头好多了啊，浑身不那难受了。所以说我说啥我也得感谢感谢杨主任，我得给杨主任打这个电话，我得跟他说一声啊，我这见好了，我说我收到了，所以大伙儿你就说舒和香的药好不好吧。我知道就咱们很多人呐也很期待舒和香的药，也想感受感受。你像咱沈阳一位病友叫王伟的，电话当中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深山出太阳，这杨主任啊我给你盼来了，我这病是不是也就盼到头了。电话中啊说说就哭了，跟我讲心脏病三十多年了，天天的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心脏早搏。他说他还有一毛病，低血压，有时候这颈椎一犯病那血压呀就跟着低，眼睛都睁不开，不敢睁，睁开眼睛天旋地转的，睁开眼睛啊就恶心想吐啊，一犯病啊就在那床上躺着迷糊啊，不敢动的，完心脏还跟着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哎呀都说不了话，就老伴问他他都不敢回答。这老伴说你怎么的了啊，不敢吱声，难受啊，上厕所自己都起不来。这也是无意间啊听着这大林老师讲课了，完事就跟老伴说啊，说有机会啊我一定得用用这药。他说我听大林老师说了用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我说是啊，这一点不撒谎，你用上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毕竟这是心脑的专用药。你比如说脑袋迷糊啊，你用完之后感觉差点了，心脏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慌了，稳当了。很多人讲没用之前晚上睡觉睡睡心脏啊不知道怎么的就颤那么一下子，哎呦慌的半天也缓不过来，憋闷半天呢。这用上以后你看一个礼拜迷糊啊心脏颤呐、啊、就一直没出现过，这感觉心脏也强多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就盼着舒和香的药呢，我就盼着什么时候让我们能够免费试用点，我们先感受感受。他说要是真有这机会啊，我说啥我得报名试一试啊，我得体验体验。那么在临床上舒和香的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我给大伙讲一个我治疗过的这么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他是一个心力衰竭的患者啊，是个男同志，还不到60岁呢。这个心力衰竭是啥呀？就是咱们说的心衰，常年反复的胸闷气急啊，呼吸特别急促，就一口接一口的，同时还伴有双侧的下肢水肿，就是两条腿都有浮肿。因为近一段时间呢，这胸闷的厉害，脸上也跟着浮肿的厉害，所以家人就带着他来看病了，说杨主任，你看您给好好看看呗。我说你放心，我就问这患者，我说你是活动之后胸闷的厉害，还是说我不活动我也能感觉到胸闷？病人说以前是活动活动就胸闷，现在不得了，现在就是不动换也胸闷啊，这喘气啊得一口接一口的，尤其到晚上躺不下去啊，一阵一阵的呼吸困难啊。我说排尿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心脏病人呢，你必须要问问他排尿的情况。病人说尿特别少。我说喝水呢？他喝水还行。那就是啥呀？血液循环差呗，心衰带的这个肾也衰了，心脏带的这个肾脏也跟着不行了，水液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不就出现浮肿了吗？我说你都做过什么检查没？病人就把在医院做的那个检查拿出来给我看了，有冠脉造影，有心脏彩超。冠脉造影吧还没啥问题，我又看看心脏彩超，左心室扩大，半整体心脏在那个收缩活动减弱，心肌核数显像左心室肥大，心壁均匀变薄，伴花斑样改变，左心室射血分数37，一般不在心内科医生不太懂，这射血分数就太低了，心肌明显供血不行。心电图我又拿起来看看，诊断心房颤动，也就常说的房颤。我就问这个病人家属啊，我说你这都吃的什么药呢？他说现在一直在服用地睾辛呢，还有贝纳普利啊，卡维地洛啊，还有利尿的啊，还有华法林。我说呢你肯定最近痰多咳嗽啊。患者说对对，说老大夫你真厉害啊，你看我没说你都知道。我说那是肯定的，你的地睾辛和华法林一起用，肯定痰多咳嗽，这是必然的。我说你这血脂也高啊，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没？说那没有。我说你坐好了，我给你听听。我就给他仔细的听着听心脏，测测这个呼吸频率，心率太低了，一分钟也就60下啊，多说60下。完我让学生给他量量血压，高压80，低压50左右。我又仔细的观察一下病人，眼睛巩膜轻度微黄，说明高血脂，颈动脉稍微有点粗胀，跟他心衰带的肺气肿有关。我又给他听听肺子，两个肺子呼吸音特别粗，双下肺又丝罗音，心尖波动弥散，心界明显往左下扩张，心律不齐，在心尖处啊可以听到吹风样的杂音。病人的这个腹部比较柔软，肝功下四指，脾肋下两指，无压痛，但是这个双下肢明显水肿。所以这患者这一系列的检查完之后啊，我说你拍个胸片做一个心动图，别的不用检查，完我再看看吧。回来我这一看，这个检查确实是挺严重的，心影增大了，说明怎么的，心衰加重了，然后两个肺子还有淤血，超声这个心动图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明显的扩大，这个二尖瓣呢还有中度的反流，右心室也扩大，中度肺动脉高压，它这就属于什么呢？扩张型的心疾病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什么

心衰啊，它属于三度心衰，所以确实很危险。同时这病人呢还伴有房颤，有频发性室早，心功能不全。你像这样的心脏病患者你怎么办？你就必须得赶紧的给他收入院啊，就是说你得住院了啊，得系统的进行调理治疗。因为病人之前呢一直用这地镐心滑法林，所以这些药呢还不能停。在这些药的基础上，口服利尿药改为了注射利尿剂，这样病人每日的尿量能维持在2000到3000毫升左右，这个水的代谢暂时是解决了，也就是说不那么肿了。但是他的这个肾脏代谢问题是由他这个心脏啊所连带的，所以根儿的问题啊还是在心脏上。所以怎么办呢？必须得给他用点这个心脏专用的药，甚至讲话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别太心疼钱了啊，用点好药赶紧把这病情先控制住，给他用的舒和香，一天两次，正常一天一次就够。但这位病人他是心衰三度啊，一天的剂量啊你要是给他用一次那就太小了，所以就得一天两次。这个病人还挺好，不到三天呢他症状就明显得到缓解了啊，到晚上睡觉他能平躺下了啊，而且他晚上呼吸也见好了，不像之前说这喘气上不来呀，躺不下去呀，哎，这呼吸一见好啊，你看看他喘气不急促了，双下肢那个水肿啊消退的也非常明显，而且这两个肺的斯洛因较之前有明显的好转。十天左右的时候，这患者的症状啊就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就是向前迈了一大步了。怎么的呢？他自己能上个三四楼了，心脏明显感觉有劲儿了。后来半个月左右吧，就让他出院了。出院以后，舒和香的药呢，就让他继续巩固服用啊，就给他开了一段时间，说你回去先吃着，等吃没了之后啊，你再回来开，因为不允许多开呀。等半年以后。啊，我们一直进行随访，这个病人基本上生活是回归正常了，说做饭呐、买菜呀，生活上基本上是一点问题没有了，心脏疼痛憋闷基本上也没有了，说晚上睡觉啊、吃饭呐，哎，这一切都很正常，这个心脏啊也非常好，患者自己也说，就明显感觉到心脏有劲儿了。那么这位患者你看他这个心脏病又是房颤早搏啊，但是他好在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对不对？也就是说他这个心衰呀、跟他这个心肌缺血是有明显关系的啊，是心肌缺血导致的冠心病，那么心脏瓣膜也跟着出现疾病了啊，都是由心肌缺血所导致的，最终引发出现心衰。所以在治疗上就应该以稳心、通心、救心三步联合治疗。你像很多医生啊会选择什么呢？给他溶栓啊，通心，其实这是不正确的。心脏病患者在治疗上，就无论你是哪一种心脏疾病，那么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肯定先是稳心，对吧？稳定心脏，避免我们出现房颤啊、早搏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所以稳心这是第一步。同时呢在通心救心，通心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强心这是针对于心衰的，你这样三步同时治疗，你才能从根本上治愈这心脏病啊。所以舒和香这药为啥叫专业治心脑啊，它就在这儿呢，它能稳心，能通心救心，通脑救脑安脑，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这个心脏疾病。而心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像舒和香究竟是个什么药呢？可能咱们有很多人呢还没太听明白。舒和香这药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当中，距今近2000多年。

0: 汉代，书和香只做贵族的熏香啊，祭祀香料，仅皇室高官有财力的人才能使用。正式入药是进入到南北朝时期，那么在陶弘景的《名医别录》当中，首次把书和香收录进《本草典籍》，记录药用的功效，标志着它从单纯的香料转变为什么中药材啊，开始用于心腹冷痛，可辟秽散寒啊。什么叫心腹冷痛啊？就是心绞痛、冠心病，心梗，古代叫心腹冷痛。有人说这是什么呢？就类似于沉香、檀香，但是比沉香、檀香还要珍贵啊，那个药用价值甚至比他们还要高。它的这个样子啊，就是那种半流动性的浓稠液体啊，棕黄色或是暗棕色，半透明啊，质粘稠，气味芳香，所以叫书和香啊。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在印度尼西亚有一种树叫书和香树，这工人呢使用干净的那割刀，在树干表面呢给它浅浅的割那么一层，每隔两到三周重复一次，干啥呢？来获得持续流出的这个树脂，然后把这树脂收集好了，给它自然晾干，将新采胶块呢放置于阴凉通风处啊，几天后这个树脂它就硬化了啊，在硬化的过程当中呢，杂质就稀释出来了，变为淡黄色或者是深棕色的固体，然后再经过精炼提纯啊，在历史上极为名贵。在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有记载，用于中风啊、猝然心痛等痹症，在心脑急救上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树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那么说起心脏病啊，可能大家伙先想到的就是什么冠心病啊，所以冠心病是心脏病当中最普遍的疾病了。那么在临床上，为什么冠心病它不好治呢？其实无非就两个原因。第一，大家不太了解冠心病这病。第二呢，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呀、也没有啥效果，不明显。首先冠心病啊， 得这病的人很多，它是心脏病最常见的一种病，就是非常普遍。这个病啊，全名叫啥呢？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呢，就给这病定性了。它病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是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啊？粥样硬化了。那么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影响是啥呢？就是心脏的功能受损了啊，所以最终叫什么？冠心病。病在血管，伤在心脏。那么冠心病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跟那个大米粥似的，哎，黏黏糊糊的。我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粥样斑块。那斑块不是说一个两个，它是很多，所以在一起啊，它不就黏黏糊糊的吗？所以它就粘连在你这血管上了。这东西它黏黏糊糊的越来越大，逐渐的呢，给你那个心脏供血这个管腔啊，就变得越来越窄了。这一窄不要紧，你那个心脏的血流量是不是就不那么通畅了？讲话了，心脏的血液是不是就流通不过去了？那心脏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费劲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开始出现什么症状？是不是心慌了？是不是心悸气短了？是不是胸闷上不来气了？是不是呼吸急促了？甚至出现心绞痛了？最后那个斑块啊，把你的血管堵得噔噔的，那就是啥呀？心肌梗死了。这心脏一下子怎么的就死了？那心脏都死了，你说这人不就死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心肌梗死甚至猝死。所以当你出现心绞痛的时候，当你出现这个心脏憋闷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心脏啊，这个时候就已经有损伤了，部分心肌就已经出现坏死了。所以上医院检查一查，那个心肌酶有的时候能查出来。因为心肌坏死的时候，你这个心肌细胞啊，它会脱落到血液当中，所以查你这心肌酶，查你这个肌钙蛋白，它能查出来阳性的，这就说明啥呀？你已经有心肌梗死了。那有人说，我那心肌梗死了，我怎么没死呢？说明啥呢？说明你心肌梗死的那个部位它还不是那种要命的地方，没死说明啥？还没到那一步呢。你等到那一步，一下子瞬间就心梗，那就猝死了，那就晚了。你以为那心梗猝死那就是当天瞬间造成的？其实在这之前你的心脏就已经到了一个边缘，其实就是一步的事儿啊。兴许哪天天冷，兴许头天晚上啊，你那觉没睡好，兴许什么事你突然着急上火了，一下子那天就突然心梗猝死了。其实在这之前心脏已经处在一个边缘了。所以冠心病啊，你必须得加小心，你必须啊得把我们这个心脏啊给它稳当好了。这个心脏稳定好了，你这心脏它就不容易出事。稳好你这个心脏啊，他安稳，别出啥事儿。心脏看护好了，脑袋看护好了，包括有高血压的啊，脑血管病的，你像这个舒和香这药啊，这专业治心脑，通脑护脑，更主要是啥呀？他安脑。所以心脑血管病这是大事儿。你看我常说一句话，我说你啥病你都可以不着急去治，但唯独心脑这不行，这是大事儿。你比如说风湿，你顶大天儿啊，它疼啊，甚至说难受，大不了它瘫痪了，再严重它往心脏上发展，发展成风湿性心脏病啊，甚至心衰。也就是说最严重的它还是往心脑上发展啊。你包括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本身它不死人， 血糖高，降糖药有的是，那胰岛素打去呗。糖尿病患者怕是怕啥呀？心脏出事儿，啊，怕脑血管出事儿。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说我死在这个血糖高上的。糖尿病多数都死于什么呢？糖尿病拐带出的并发症，心梗，要不就死于什么呢？脑血栓、脑淤血，再不就是死于什么呢？糖尿病、心脏病，那么心衰。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严防死守的其实还是心脏病，还是这脑血管病。那么在临床上，苏合香这药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你看，我记得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那还是一女同志呢，啊，她爱人呢陪着她一起来的，这男同志呢就在这女同志旁边站着，他有一个特点，他总是在那咳嗽啊，咳咳咳啊，就那么咳，小声咳嗽。这话我跟大伙讲，就这男同志啊，要是平时总是这么咳咳的小声咳嗽，一般他不能生育。这女同志就跟我讲说，最近这心脏啊特别不舒服，上不来气儿，心脏总是颤乎乎的啊，慌得特别厉害。我说我给你打把脉看看。我这一摸脉，我说你们两口子还没有孩子吧？当时那女同志就一愣，说没有孩子，怎么的，这摸脉还能摸出来有没有孩子，生没生过孩子吗？啊，他说你这脉摸的可真准，他说我都做五六个试管婴儿了啊，就没有一个能做成功的。我一看这女同志瘦的不大点儿，讲话了，瘦的严重营养不良，就跟那个小鸡子似的啊，我心里合计，你这要是能怀上才怪呢啊。我就跟他身边的男同志讲，我说你这总是咳咳咳咳嗽，咳多长时间了？这男同志说，哎呦，得有两年了吧。旁边那女同志就说，你可拉倒吧，两年了，从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总这么咳嗽啊，咳咳咳咳嗽。我当时我还合计是不是他感冒一直不好啊，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我说你俩呀不可能有孩子啊，我说他就总那么咳咳咳嗽，这肺一弱肾必然弱，中医讲了，肺为金，金生水，肾是水啊，你肺弱了你不生肾水，所以你说你这总小声咳嗽，而且他又不是说感冒的咳嗽，这都成年累月了啊，好几年好几年的，你说你那肾不好你能有小孩吗？他不可能有啊，能有就怪了。我说你们两个呀，你这个太瘦了啊，这风一吹呀都能吹个跟头，那小心脏不出事才怪，你这都浑身没有多点血呀。我说你啊，你肯定你月经不调，逐渐影响到你心脏，心脏管一身之阳，那心脏不就是个大火炉子吗？你这个火炉子它烧不旺啊，不热乎啊，你那血自然而然是凉的，对吧？我说我一搭脉啊，人都说手凉，你这胳膊都凉，你这身上这凉，那女同志啊，她自然而然她会怎么的？她会宫寒呐，对不对？也就是说女同志那子宫自然而然是凉的，那宫寒她就不容易受孕呐，你怎么能怀上呢？所以啊，你得把心脏调好了，得让你身上热乎起来，你这才能够怀孕。另外呀，你这个心脏啊憋闷气短，就是这个血凝上了，这个血太少了，气太虚了，心脏的动力太弱了。我说等会儿啊，我给你开点药啊，心脏好好调一调，慢慢就好了。至于说你两口子要孩子，我说今天呢我多说两句啊，你爱人这毛病不解决，这孩子要不了。他爱人站在旁边就说，说老大夫，那你看怎么办呢？ 啊，我们家真没有得肺病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咳嗽是怎么来的。啊，是感冒没好利索，还是说凉着了，我也想不起来了。也看过很多大夫，就总是这样，总是这个咳咳咳嗽。你说嗓子还没痰，啊，就是感觉嗓子干，嗓子刺挠，啊，就是不自主的咳。我说行了，那既然来了，我说你也坐这儿吧，我给你也把把脉。这孩子说，哎呦，那太谢谢你了，啊，说我是不是得挂号啊？我说你坐这儿就行了，啊，我捎带脚我就给你看了，你挂什么号？我就摸了一下他的脉，哎呦，我说孩子啊，你还是之前感冒没好利索，或者是着凉了。你比如说冬天，啊，你该穿厚你不穿厚的，这夏天没到呢，你这着急把那厚衣服就剪下去了，啊，这男同事说，那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我这衣服脱少了，完了然后我凉着了，打那之后我就一直咳嗽，但老大夫这都多少年了，我这也应该好了。我说这就落下病根了呗。他说我这止咳药我也没少吃啊。我说你吃的不对，你这是寒气入心，心脏和肺挨着，你这个干咳呀是心脏带的，你这种咳啊它叫冷咳，就你平时你也怕冷，手脚也爱凉。他说对，我说我给你开一味药，你回去吃吧。我就把舒和香给他们开上了。我说这女同志呢也能吃，一天吃一次，你男同志啊，你这个身体弱，你一天吃两次，你先这么用着，一个月之后你再来复诊。另外呢，这半年呢，你先别张罗要孩子，你俩的身体都不行，不适合，就是即使咱讲话了说怀上了，对孩子也不好，半年之后再说。这两口子挺高兴，拿着药就回去了。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吧，又来了。这女同志之前心脏憋闷表现已经没有了，喘气也匀乎了，也不像之前那么呼吸急促了，心慌也没有了。我说我再给你摸摸脉。这一摸脉，哎，把这手搭在他胳膊上的时候啊，没有那么凉了。这脉一摸，哎呦，这个力道也上来了，心脉也有劲儿了，肾脉跳动的也强了。啊，我说我感觉你这一个月好像是不是比以前胖点了呢？女同志说是，长了两斤肉呢。啊，给我妈高兴坏了。她说我从来没胖过。我说胖点好啊，别太瘦了。我就问这男同志，我说你怎么样啊？男同志说啊，你听我这动静，我是不是不能咳嗽了？啊，我说我进来这一会儿啊，我倒是没听着你咳嗽。他说我不能咳嗽了。我说是，我这咳嗽啊确实差了，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呢感觉这个手和脚啊都热乎点了。我说那你们两口子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呢？女同志就说，哎呦，家里都急呀。 我们俩呀也都三十五六岁了，他家就这么一个，我们家呢也就我自己，都着急。我说舒和香这药啊再吃半年，心脏呢争取给他制造一个最好的状态，让身上啊也再多长点肉。你像舒和香能安神定志，这药啊是一种高级的香料，所以呢它能够安魂魄。这两口子要孩子啊，你像有的时候啊这孩子怀不住，有的时候怀上了这孩子没胎心，有的怀上了自己就留下来了，这主要就是这胎儿啊没有魂魄在里边。为啥古人说一个人得有精气神呢？这个精气神啊就是魂魄。说这人没有精神啊，眼睛里边没有神啊，老话讲了，一天不知道合计啥呢，那魂让人给勾得跑了。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在这方面它能够安魂魄。你现在你上那个北京故宫，它有个珍宝馆，前些年开放的，大伙有机会啊去看看，里边皇上有很多啊配饰都是用到舒和香的。 啊，苏合香这一个药啊，一方面能够镇静安神，一方面呢稳心安脑，一方面呢给人注入魄力。后来你看这两口子一年之后怀上了，也没做试管婴儿，就那么自然就怀上了。所以你就记住我一句话，你无论是心脏病本身，还是说脑血管病，还是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

尿病也跟心脏有关系。糖尿病是不是血的问题？血糖高啊。糖尿病并发症是不是血管的问题？脚也好，眼睛也好，这不都是血管问题吗？对不对？这些问题归谁呀？归心脏。因为心脏主血脉呀，负责血液，包括全身血管的问题，你包括那个风湿。这个风湿啊，一开始它是在我们关节的，但问题是在血液里，血凉。为啥有风湿的患者，你盖上五六层被，穿上那个大棉袄，甚至穿上那个大皮袄，有的讲话了，我这边我还得烤着那个小太阳，完我还感觉冷，为啥呀？为啥总感觉是从里往外冷啊？就是因为你血凉，讲话你这个心脏冷了，知道吧？你心脏不好，你想想你那血能热乎吗？对不？那血不热乎，你能不怕冷吗？怕冷你就关节疼，因为中医讲了，寒则疼痛，因为寒则凝啊，凝就不通啊，不通就痛啊。所以舒和香这药啊，专治心脑啊，心脑专用药。你像冠心病的、心绞痛的、二尖瓣、三尖瓣出问题的，平时总是心烦不安的啊，心神不宁的、心悸的、失眠的，你包括那个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脑血栓的、偏瘫脑梗的，这药都能治。所以在治疗这个心脏上，采用稳心、通心、救心三联疗法治疗；在治疗这个脑病上，采用通脑、救脑、安脑进行治疗，所以能最大程度的治疗心脑疾病。所以你看，很多人说舒和香这药好，那你知道究竟好在哪儿吗？我告诉你，舒和香这一药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通脑血管，别堵了，别梗了，别拴住了，所以得通脑。什么叫救脑？救这个脑血管，就千万别脑出血了，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啊，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啊，就神经损伤了。你像那个帕金森呐、癫痫呐，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怎么办？得救着点，最后你还得安脑啊，让你这脑袋呀能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疗心脑啊，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啊、脑血管病，像脑血栓呐，都非常好。我不能说它究竟有多好，你自己用一用你就知道了。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啊、偷停心动过速的，包括那个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有脑血栓的，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啊，我给你的这个方法效果到底好不好，用上你就知道了。所以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儿啊？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现在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啊、胸痹心痛，就咱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个药对心脏的好处啊，有这么几点。第一啊，它能够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它芳香走窜，能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的那个胸闷啊、胸痛啊、胸口发紧啊、憋气啊，你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它起效很快。第二呢，改善气滞血瘀型心慌心悸啊，适合胸口闷得慌、堵得慌啊，心里发慌、气短，总觉得这个气儿啊吸不上来的，包括那个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有疏通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个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损伤，
舒和香当中

有树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桂皮酸成分，能降低心肌耗氧，能够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损伤，能预防短暂心脏闷痛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它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来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啊、头沉啊、健忘啊、反应迟钝啊，包括肢体麻木啊，舒和香它可以帮助你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啊引发的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啊、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带来的这种昏沉乏力的作用。第三，能够缓解受寒、血瘀导致的头晕、头痛啊，包括天冷头痛、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北方这块啊，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像咱东北天寒地冻的，对不对？天冷寒瘀阻络啊，我们脑血管淤堵了，舒和香散寒活血，快速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这药第一，它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它起效迅速，挥发性的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什么呢？理气加活血双效。很多人这个心血管问题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了血瘀。祝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可以说标本兼顾啊。过去舒和香这药又叫舒和油香，又叫地香，就是那个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舒香油啊，地油流，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啊，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咱们国内是没有的啊，是国外的，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国家呀得靠进口。这药开窍辟秽止痛，属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针对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啊、脑中风、脑梗。最早舒和香为佛教四大香之一，一沉香，二舒和香，三龙脑香，四麝香。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啊就有说到，此香出舒和国，舒和国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伊朗那边。《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舒和香气相串，能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辟一切不正之气。所以总结起来啊，就那么一句话，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通心，这一药可救心，这一药可稳心，这一药可通脑，这一药可救脑，这一药可安脑啊。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猛药，甚至讲话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啊，舒和香它属于提取的油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直接往嘴里打上一针，它不是针头，它是个针管，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有人说这么好啊，那你看这个舒和香啊，它的确就是个好药。有人说哎呦，你看这么好的药咱都没听说过，甚至都没用过。其实啊，没用过没听说过的好药还有很多，慢慢的啊，我陆续的我都会给大伙啊去介绍介绍，那么有机会的我都争取让大伙用一用，对不对？咱说咱别白来这一回啊，好东西啊咱能尝试的咱都尝试尝试。那么如果说有这机会的话，我想给大伙争取点儿，

0: 其实一说机会呀、啊，那这个机会咱说来它就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把这个书盒箱这事儿啊，我跟院长也说了啊，院长同意说给咱们免费试用试用，但是就一个要求，不是说用好了你帮宣传宣传，不需要宣传，就一个要求，用好了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因为现在太多的人呐、啊、黑这中医中药了。太多的言论，甚至说要取消中医中药，所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中医人呐，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所以书和香这药啊，大伙你用好了，就一件事儿，拜托大伙帮着弘扬弘扬中医，好不好？那么书和香这药什么时候能免费试用呢？也就这一两天，或者是两三天。这事儿啊，不是说我争取下来了，马上就能落实。它中间有很多事儿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去处理，所以大伙儿呢，你也别着急，好不好？哎，就这么个一两天、两三天吧，大伙儿你听我信儿。完到时候呢，你用一用，讲话了，把握住这机会，说好了，咱们是免费的体验，不用花钱，免费试用。所以大家伙儿啊，把握好这一两天的这个机会啊，看看究竟能什么时候啊给大伙儿。把这药真正的争取下来，到时候呢，你直接用就行了，好不好？你去感受感受这效果啊，看一看这效果，体验体验这东西的疗效，就是这东西有没有效果，效果到底咋样，你自己用啊，你自己说好不好？自己去体验。所以这一两天、两三天，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讲的是我想要两颗西柚。命运总是会安排一些本不合适的人相遇，目的根本不是让他们与对方相伴，而是让每个人更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下一次该去遇见什么样的人。我们总是把被爱和自身价值捆绑在一起，仿佛只有被某人捧在手心，我们才是珍贵的。不是的，你就像一颗钻石，有人识货是你的幸运，无人欣赏也丝毫不影响。你本身就是璀璨的宝藏，允许期待发生，也允许期待落空。就像允许西柚有时酸涩，有时透红。而我想告诉你的是，人生的结局远未到来，你永远值得期待，期待那个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懂得爱自己的你。今天我决定给自己买一束花，有没有盛开，花都是花，有没人爱我，我都是我。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7: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8: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11: 第十二集，见莲花阻止自己单独接近乔应济，望柏歇斯底里地说：“
12: 这是军机大事，误了大事，你要负责的。”
11: 莲花机警地说：“不让我陪你们进去也可以，两位不但要把枪留下，还要让我的人搜一下身上有没有暗藏的武器。”“
12: 什么？还要搜我的身？”
11: 莲花朝部下点了一下头，一队女兵突然持枪将两人包围起来。望石看着望柏，底气不足地说：“
12: 大哥。”
11: 望柏突然转身，推开林立的枪口往外走，回头发飙道：“
12: 我要禀报大帅。” 一个小小的女兵队长敢这样对待一个高参，王石，我们走。
11: 莲花摆手让众女兵闪开路，看着二人匆匆离去。巧姑问姐，这两个人到底想干什么？莲花说，继续警戒。
13: 是。
11: 小栓一直趴在独立家屋内窗子上看外面的动静，这时回头对应季说，
14: 哎呦喂，刚才那两个人差点没进来杀了你，你还真睡得着啊。
11: 应季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14: 他为什么要杀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要杀我呢？天下人为什么都要杀乔应季？我不明白，这没有道理啊。
11: 他大睁着眼睛望着屋顶，忽然又向后倒下睡去。小栓这一惊不小，呆在那里自言自语，
14: 哎，我的天哪，你是醒着呢还是说梦话呢？
11: 应季已经打起了呼噜。此时打道回府的望柏和望石走进野战帐篷，望石气不打一处来，一把揪住望柏问道，
14: 今天晚上你到底想干啥呀？你差点送了我俩的命。
11: 望柏一下推开他，满眼怒火。望石又拼命冲上去，一边用力揪住他，一边吼道，
14: 我跟你拼了，你不要命了，我还要命呢，你是想进去杀了他？
11: 望柏拼命挣扎推开他，
14: 你说的没错，他们只要让我进去，一关上门我就开枪。
11: 望石愤恨地说，
14: 哎呀，枪一响，外头的女兵们就会冲进来，那个时候你我就死定了。
11: 望柏说，
14: 不，那个时候乔英熙已经死

0: 别人能听到的就是我们怎么说了。
1: 望石不依不饶，
2: 你打死了他，明天张大帅就得不到那200万两银子了。
1: 望柏说，
0: 得不到200万两银子就好了，乔应济死了，他就得照我说的办，去洗劫全武昌的票号。
2: 可你怎么解释乔应济的死呢？
0: 太好解释了，他答应明天过江给大帅弄银子，其实是想金蝉脱壳。
1: 望石迷惑地看着他。
2: 啥叫金蝉脱壳啊？
1: 望柏说，
0: 乔应济怎么会成为革命党呢？
3: 打死我都不信。
0: 我会对大帅说，乔家人就是这样，满口为天下人谋利，骨子里却是为自己谋天下大利。乔应济发现被我看透了心，要对我下手，被我先开了枪。
4: 我还要告诉大帅，他要再不动手，全武昌票号的银子都会被乔应济用缓兵之计转移出去，那个时候再想洗劫票号，一两银子他也得不到。
1: 望石愣愣地问，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3: 我一定要杀了他，
0: 不然这里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1: 独立家屋近处一条战壕内，莲花背靠壕壁躺着，似睡非睡。巧姑无声地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姐，他真是乔应济？莲花并不答话。巧姑又说，
5: 姐要是想报仇，今晚上机会千载难逢。
1: 莲花的内心又腾起火焰，她颤声道，
5: 你说什么？我说乔应济的长随一晚上都在嘀咕什么，他们要是在商量着怎么逃走，我们何不给他们机会，然后姐就在背后开枪。
1: 莲花还是不说话，但在她的眼神里瞬间腾起的火焰已经化成了熊熊燃烧的大火。那是临江渡口的房屋在燃烧，几名山匪将一位白发苍苍的摆渡老人拖到临时架起的脚架前，老人拼了命挣扎，用目光寻找着自己的孙女，歇斯底里地大喊，
6: 阿莲，我的孩子，你在哪里呀？
1: 匪首刘小七站在脚架旁哈哈大笑，一边对众匪命令，
3: 吊起来，把他的渡口给烧掉，看这个老东西还等不等乔家的查队。
1: 两名山匪从燃烧的院子里架出了哭泣的16岁的莲花。莲花自小与爷爷相依为命，爷爷是他在人世间唯一的亲人。莲花大声哭叫着，
5: 爷爷！
1: 脚架前的摆渡老人猛然回头，用凄厉的声音大叫，
6: 阿莲！
1: 莲花拼命挣扎着扑向爷爷，一把抱住老人。老人甩开众匪，紧紧抱住他，大声说，
6: 孩子，不要听他们的，乔家查队会回来的，乔家人不会忘记我们的。
1: 刘小七走过来看一眼莲花，
3: 这小丫头漂亮啊，带走，把老东西给我吊起来烧死。
1: 众匪乱嚷嚷起来，
3: 吊起来。
1: 熊熊大火中，莲花被拉走，众匪把摆渡老人吊起来，莲花大声喊着，
5: 爷爷！
1: 可是他的喊声被江风吹走了，他昏了过去。刘小七坏笑着说，
3: 带走，弄到武昌府窑子里去，卖个好价钱。
1: 从那团熊熊大火中回过神来， 莲花浑身仍在打颤，往事历历在目。他豁然拔枪，子弹上膛，眼里涌动着明亮的泪光，复仇的火焰在炙烤着他的心。巧姑见了，也随他拔枪，两个人一同向独立家屋走去。独立家屋前，女兵们见莲花大步走来，自动闪开。巧姑掏出钥匙打开锁，屋里的大铺上，应季还在浑然不觉的大睡。小栓透过门缝朝外看一眼，立刻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钻到床底下，一边哭喊道：“
2: 东家醒醒，死漂亮来了！”
1: 咣当一声，门开了。巧姑闪在一旁，回头看着莲花。此刻，所有的女兵都凝神望着莲花，看她对着床上的印记，举起手中枪。屋子内外一片寂静，只有大铺上应季的呼噜声声声响亮。床下的小栓紧紧地闭上了眼睛，等着该发生的事情发生。这一刻，时间似乎也凝固了。莲花的手指在扳机上慢慢用力，眼中比烈焰燃烧的泪光越来越明亮，含在那里，随时会像火苗般坠落下来。突然，应季从大铺上翻身坐起，用迷蒙的梦一般的眼光迅速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莲花。下面的一瞬令巧姑非常吃惊，睡梦中的应季和莲花四目相视，莲花拿枪的手开始颤抖。应季平静地发问：“
7: 你是谁？”
1: 一种遥远的记忆在莲花心中像越冬的种子一样苏醒了，并且深深惊动了他的心。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停住，突然，应季又仰头向后倒去，继续呼呼大睡。床下的小栓突然感觉到了哪儿出了问题，他想象中的那一声清脆的枪声并没有响起，也不会再响起。于是，重新睁大了眼睛，向外面看去。莲花已经放弃了朝应季开枪，转身离去。他走得那么快，几乎要跑起来，巧姑急急地追过去，在前方一棵大榕树下找到了莲花。东方天际线下出现了第一抹红晕，莲花的身子如同风中的芦苇，瑟瑟打颤。他的脸庞如此年轻和苍白，呈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和美丽。这个莲花几乎让巧姑认不出来了。两个人就这么站着半晌，巧姑才说出话来：“
5: 姐，乔应季刚才是怎么了？”
1: 莲花眼里的泪光又闪烁起来，一动不动地望着朝霞出现的东方，然后她迅速地在脸上抹了一把。
5: 天亮了，集合队伍，准备过江。
1: 独立家屋前大树下，巧姑将女兵队集合在一起，向莲花报告：“
5: 队伍集合完毕。”
1: 莲花命令：“
5: 把他们带出来。”
1: 小姑回头示意两个女兵开门，将应季和小栓带出独立家屋。应季和莲花对视，居然不觉一笑。
0: 哈哈，这一觉睡得好香啊，可以走了吗？
1: 莲花心中又是一动，只对巧姑说：走。应季已经习惯了莲花对自己的态度，跟着队伍走起来。总指挥部帐篷内，张振武正透过篷窗望着这支队伍离开。望柏上前一步说：
4: 大帅，乔应季此去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张振武回头看他，有些诧异。
0: 你说什么？
1: 望柏说：
4: 昨天晚上我试图去见乔应季，探讨从乔家票号拿到瑞城200万两银子的事，被莲花队长的人阻拦了。
1: 张振武打断他：
0: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不想责备你，但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1: 望柏说：
4: 大帅，你以为乔英记死去真能够帮大帅借到银子吗？
0: 你还是认为这不可能？
4: 不是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难以置信。
1: 张振武生气了：
0: 你说出理由。
4: 望柏祖上也是商人，商人古往今来锱铢必较，舍命不舍财，200万两银子即便对乔家来说那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1: 张振武大声说：
0: 但今天不一样了，乔应季也是革命党。
4: 属下坚决不相信乔应季会是革命党，不过即使他是革命党也无法给大帅弄到银子，有件事大帅肯定不知道，所以就被他蒙到了鼓里。
1: 张振武更生气了：
0: 什么事啊？
1: 望柏说：
4: 乔家的店规，以乔家店规论，乔英记答应帮大帅弄到瑞城的200万两银子，这件事根本就做不到，乔英记骗了大帅。
1: 张振武摇头：
0: 你这个人怎么会有这么多猜疑啊？解释你刚才说的话。
4: 乔家票号自乔志庸包头订立店规以来，就是大掌柜和各地分号掌柜做主经营，放款给谁不放款给谁，东家说了不算。即便乔英继续借，只要不能保证本钱和利息的安全，总号和分号大掌柜也是不会借的。
1: 张振武勃然变色：
0: 你这是在说乔英继故意骗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只有一种解释，我以前说过我的怀疑，但大帅不信呢。
1: 张振武看着他良久不语，望柏看出他的心已经被自己说动了，继续火上浇油：
4: 属下从一开始就怀疑，不，我认定乔英记是一名朝廷奸细，当初在广州打进革命党，后来作为广州方面的信使来到武汉，趁武昌首义之机打进革命军队伍，一直都是在替朝廷刺探情报。如今他对武汉战场我军虚实洞若观火，一定会利用今天大帅给他的机会一走了之，向朝廷告密。
1: 张振武痛斥道：
0: 不是革命党，他也是一个商人，凭什么他非要做朝廷的奸细啊？
4: 哎呀，大帅错了，乔英记不是一般的商人，他是天下最大的商人，为朝廷保住天下，乔家能够得到的是天下大利。
1: 张振武盯着他问：
0: 什么是天下大利？
1: 望柏见大帅动容，不禁答道：
4: 大帅，属下这会儿没时间细说，您快做决断吧。大帅若信得过望柏，我们两个兄弟愿立即跟踪乔英记过江，在他没有逃离前动手，为革命除掉这一心腹大患。
1: 张振武犹豫起来，一名军官奔进来匆匆报告：
0: 启禀大帅，军报。
1: 张振武接过来一目十行看下去，抬头看望柏：
0: 朝廷撤了瑞城的职，令陆军大臣印昌赶赴湖北节制各路军马，又令海军提督率长江水师开往武汉江面，
4: 要从水上和陆地两路对我军实施围剿。
1: 望柏趁机大声说：
2: 大帅，如果在这个时候再让乔英记密报了我军虚实。
1: 张振武一挥手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4: 好吧，带上你兄弟跟上乔英记，发现有异动马上逮捕，押回来见我。
1: 望柏一惊急道：
2: 不，请大帅授予我临机处置之权，万一乔英记要跑。
1: 张振武说：
4: 没有确凿证据前，我不能凭空认定他就是奸细，即便有异动也要活着带回来，我要亲自审问。
1: 望柏咄咄逼人：
2: 大帅这么做还因为他是乔应济？
1: 张振武斩钉截铁地说：
4: 是，对这样一位全国闻名的大商家，不能没有审判就随便击杀。
1: 望柏见他态度坚定，迅速改口道：
2: 属下遵命。请大帅给属下一纸手札密令，万一执行任务时受阻，我可以靠他得到帮助。
1: 张振武匆匆写下一个字条交给望柏，并语重心长地说：
4: 我重复一遍，如有异动逮捕乔英济，我要亲自审问。
1: 望柏拱手道：
2: 属下遵命。
1: 汉江码头上，一艘小火轮已经启动，已在舱里坐定的小栓心中不安，悄悄扯起应济出舱走上船头。莲花与巧姑对视一眼，持枪跟上。小栓看他们过来，欲言又止，莲花干脆一路走过来对应济怒目而视：
5: 我丑话说在前头，大帅命令我们保护你的生命安全，但你试图逃跑时例外。
1: 应济深深看他，突然问：
4: 莲花队长，昨天夜里我看见你站在我床前要对我开枪，后来为什么没有动手呢？
1: 巧姑小栓悄然变色盯着莲花，莲花的心又动了，却努力自持并不说话。应济等了一会儿忽然笑道：
4: 果然那件事发生在梦里，不是真的。我是想说啊，你不该一直像今天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不管以前你以什么原因错恨乔英济，今天我和你一样都身负着重大使命。
1: 说着又转脸对小栓和巧姑说：
4: 你们去吧，我有事跟莲花队长商量。
1: 小栓不走，担心地看着自己的主人。应济再次用命令的口吻说：
4: 让你走就走，没有人能吃了我。
1: 莲花也示意巧姑离开，二人不得已走开，但走得并不远。莲花回头看应济：
5: 你有什么话说吧。
4: 去武昌借银子，怎么个借法？我们现在必须商量一下。
5: 商量什么？
4: 这是200万两银子，很大的一个数目。我现在还不知道瑞城的银子是不是存进了乔家，但不管是不是，这笔银子都要到手。但这样一大笔银子是不那么好弄的，除非……
1: 莲花心中陡然起了警惕，用特别严厉和失望的目光盯着他。
5: 原来你今天不能为大帅借到银子，你给大帅撒了谎。
4: 不，我是说要想弄到这笔银子，我们之间必须配合。
5: 怎么配合？
4: 昨天夜里我想了个主意，可又觉得不一定能成。
5: 什么主意？
4: 苦肉计。
8: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9: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10: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1: 哎呀，多多又来了。
10: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

0: 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 老品牌，
0: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嗯、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 对，
0: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嗯、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
1: 嗯、
0: 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 哎、
0: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 对，
0: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 里边是啥玩
0: 意儿、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嗯、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 哎、
0: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 科技鱼很猴
0: 的味道、嗯、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 都打消顾虑了，
0: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 哦！
0: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和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
1: 哦、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
0: 在里面吃的过瘾、
1: 哦、
0: 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哦、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嗯！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嗯、
1: 哎，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
1: 可以
0: 在里边
1: 放点呗，
0: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啊、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
0: 了。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
0: 30罐。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两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像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两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块6，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块6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13集。听应记说，要想弄到银子，必须使出一招苦肉计。莲花皱着眉头看应记，他想知道应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应记看出莲花不相信自己，解释道：
5: 啊，我说苦肉计，不是说让你们把我像昨天晚上那样关起来，然后传一张纸条给武昌乔家的票号，说你们把乔家的东家绑了，拿200万两银子才能赎命。要是我们没有抢过乔家票号，这一招还行，但是有过一回来就不行了。
4: 为什么不行？
5: 那天夜里我带你们抢自家票号，撤退的时候让人认出来了，乔应记已经成了乔家的叛逆，再行苦肉计他们也会置之不理。
4: 说来说去，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帮大帅弄到银子了。
5: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和你的人必须听我安排，见机行事。
4: 只要能弄到银子，我们可以听你的。但要是发现你对我们耍花招……
6: 莲花又把枪拔了出来，应记笑容顿落，不再和他说下去。汉江码头上，望柏和望石随着众乘客上了一条刚刚靠岸的轮渡。望石看着望柏说：
5: 大哥，你让我把行李悄悄带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不回去了。
6: 望柏不说话，望石又问：
5: 哎，你不是铁了心投降革命党，乘风而上，平步青云吗？
6: 望柏低声说：
7: 不一样了，朝廷发了大兵，很快到武汉，革命党完了。
6: 望石不禁哎呦一声，
5: 那我们快回山西，远离这是非之地，不然你我投降过革命党，被人认出来，脑袋要搬家的。
6: 望柏气愤起来。
7: 哼，原以为他们真能成大

0: 出，一旗一举，天下响应。这都五天了，没有一省革命党接着起事。印昌却要统帅20万大军赶来武汉，将他们剿灭。
1: 望石越来越害怕。
2: 大哥，你别说了，咱们快跑吧。
1: 望柏说。
0: 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要带你去杀乔英济吗？
2: 你告诉过我了，一是报仇，二是张大帅得不到瑞城的200万两银子，就得照你的计谋洗劫武昌的票号啊。
1: 望柏问。
0: 然后呢？
1: 望石说。
2: 你就为革命党立了大功啊。
1: 望柏说。
2: 错。
0: 革命党洗劫了全武昌的票号，武汉三镇的百姓就会揭竿而起。朝廷大军不到，革命党就被武汉的百姓消灭了，我就为朝廷立了大功。
1: 望石大惊。
2: 大哥，你刚刚投降了革命党，怎么能……
1: 他没能再说下去，因为此时小拉斯普汀突然走过来，一巴掌拍在望柏的肩头。望柏吃惊地看他，
0: 你是谁？要干什么？
1: 边说边将小拉斯普汀的手从肩上推开。小拉斯普汀嘻嘻笑道，
0: 两位不要想瞒我，你们是要过江去找乔英济？
1: 望柏和望石对望一眼，愣了一下，脸色急变。
0: 你是个外国人，什么乔英济？你说什么呢？
1: 小拉斯普汀再次固执地将手放在他的肩头。望柏越发不安了，怒道，
0: 你这个洋人莫名其妙，你到底要干什么？
1: 小拉斯普汀依旧嘻嘻笑着，
2: 我不干什么，就想跟着你们，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望柏心中吃惊，他不知道这个洋人能听懂中国话，更不知道他刚才都听到了什么。忽然他害怕起来，急着摆脱小拉斯普汀，
0: 你干嘛要缠着我们？我们认识你吗？快走开。
1: 小拉斯普汀根本不想走开。
2: 我不认识你们，但我们都认识山西祁县乔家谷大德通的乔东家，刚才听你们的意思也是在找他，那太好了，我们一起去找。我都听出来了，你们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1: 望柏绝望地看了一眼望石，二人要走却被小拉斯普汀死死缠住，不得脱身，好不麻烦。武昌大德通分号大掌柜室里，风尘仆仆的王宗宇提起茶壶倒了一碗，一饮而尽，叫道，
3: 啊，渴死我了。
1: 三掌柜焦急地看他问，
3: 大掌柜去汉口和家里通电报了？
1: 王宗宇边喝水边点头。
3: 啊，那潘大掌柜怎么说呀？
4: 啊，潘大掌柜说用一切办法找到东家，绑也要火速绑回山西，还有一件事，不许东家从铺子里兑银子。
1: 二掌柜问，
5: 没提那10万两银子？
4: 没有，果然和我想的一样，多少银子也没有找回东家要紧。哎，今天你没有出去找东家了吗？
1: 二掌柜说，
5: 我让三掌柜在家里看铺子，带人出去找了半晌，哎呀，腿都跑细了。
1: 王宗宇坐下思索起来，忽然笑了一下，
4: 其实不用找了，东家自个儿会回来的。
1: 三掌柜大惊，
2: 啥？东家还会带着革命党来抢银子？
1: 王宗宇说，
4: 我在汉口听到一个传言，虽说是传言，但细想起来说不定是真的。
1: 二人急问，
2: 啊，什么传言呢？
1: 王宗宇看看他们，
4: 汉口到处都在说外国银行团拒绝借银子给革命党做军费，革命党快撑不住了，朝廷兵马这些天也来了劲儿，一个汉阳两边打了好几天，革命军也没有拿下来。
1: 三掌柜做出老成状，
2: 哎呀，打仗打的是银子，这么说来革命党要完了？
1: 二掌柜心中一惊，提高嗓门说，
2: 哎，我的天哪，大掌柜，你刚才说东家自己会回来，原来说的是银子。
1: 王宗宇又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4: 事情还没有发生，咱们就不要瞎琢磨了，还是快安排人照潘大掌柜电报上说的都到大街上去找东家。

0: 绳子，再看见他一哄而上，抓住他不管死活先捆起来，弄回铺子里安排马车一刻不停押回祁县，然后我们就撤号。
1: 二掌柜说，
0: 哎，对对对，乔家从武昌撤了号，革命党就是想要银子，哪去找我们去啊？大掌柜，你跑了一天也累了，你在家歇着，我和三掌柜再带着人都出去找东家。
1: 票号斜对面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应季、莲花带小栓及队伍停下来，这里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上空无一人。小栓看着街对面票号里拥出一批人，手里提着家伙绳索，在大门前分成两拨离开，回头看应季，
0: 东家找你去了。
1: 应季思忖道，
0: 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小栓跟我走。
1: 莲花一步上前拦住他，站住，干什么？应季生气地看着他，
0: 你要干什么？
1: 是我在问你。
0: 哎呀，我在船上就说了，今天要见机行事，总之一定要弄到银子，最少也要找出一个弄银子的办法。
1: 现在你想出什么办法了？
0: 刚才你都看见了，铺子里的人为了找我都出去了，里面可能只剩下王大掌柜和不多的人。我一路都在想，今天呢，好说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来硬的了。我带小栓直闯进去，跟王大掌柜谈判，小以大义，不行就强迫他就范。
1: 莲花用极不信任的目光盯着他。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应季却不想和他讨论，只对小栓说，
0: 进去以后要见机行事。
1: 莲花突然回头对巧姑和众女兵发令，包围票号，给他盯紧了，有人想逃走马上开枪。巧姑和众女兵答应一声明白，迅速奔出小街包围了票号。一会儿的功夫，巧姑又跑回来，
2: 报告队长，部署完毕。
1: 莲花回头看应季，
2: 你可以进去了，别想金蝉脱壳。
1: 应季生气地看他一眼，拔枪对小栓说，
0: 走。
1: 小栓畏缩了，
3: 不，东家，这不还是要抢吗？我不去。
1: 应季一瞪眼，
0: 你害怕了？害怕当什么革命党？
1: 小栓急了，
3: 你打住，我可没想当革命党，都是吃你的瓜烙。
1: 应季一把揪住他，
0: 快走。
1: 莲花说，
2: 等等，我带人跟你一起进去。
1: 应季想了想说，
0: 也好，进去了我们要一唱一和，说不定大事能成，走。
1: 莲花回头看一眼巧姑和几名女兵，众人点头。应季扯起小栓走出街口，莲花带巧姑等人跟上，转眼来到票号大门外，莲花示意大家躲到大门两侧去。应季快步上前使劲打门，声音响亮。票号大掌柜室里，王宗宇听到了，把一把枪子弹上膛交给正在倒茶的伙计，
0: 快去看看，带上家伙。
1: 伙计放下茶壶跑出去，拉开大门上的外事孔向外边探望，忽然被吓了一跳，大叫道，
0: 东家。
1: 他什么也没想就急急打开了大门。应季持枪冲入，众人一起上前将伙计手中的枪吓掉，黑洞洞的枪口顶住脑袋。应季对小栓命令，
0: 关门。
1: 小栓哆哆嗦嗦，
3: 我不干。
1: 巧姑回首把大门关上，又上了门栓。伙计吓得筛糠一般颤声道，
3: 东家饶命啊。
1: 应季问，
0: 大掌柜在吗？
3: 在。
0: 铺子里还有多少人？
3: 就剩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害病的厨子正躺着打摆子。
0: 带我进去。
3: 好，知道了。
1: 众人随伙计向大掌柜室走去。大掌柜室内，王宗宇眼珠转来转去，正在想事情。应季带众人拥进院子，莲花示意众女兵持枪警戒。应季一把推开屋门，带莲花、巧姑、小栓闯进来。王宗宇大叫一声，
3: 哎呀，东家。
1: 应季看他，
0: 你就是王大掌柜？
1: 王宗宇激动地说。

0: 串儿戏厅，
1: 小栓和伙计则被押到对面墙根前蹲下。室内，应季看着王宗宇说：“
2: 王大掌柜，我们见过吗？”
1: 王宗宇忽然快步奔过来，压低声音说：“
2: 是东家，我当年在总号跑街多次见过东家。东家是怎么回来的？你骗了他们，想用这个办法离开他们，太好了。”
1: 应季看他，厉声道：“
2: 什么太好了？一点也不好。”
1: 王宗宇继续低声说：“
2: 我算准了，您会自个儿跑回来的。我们马上想办法脱身。潘大掌柜今天还打电报，要我们马上保护你回祁县老家。”
1: 应季把枪往桌面上一拍，故意回头朝门外望一眼，大声说：“
2: 什么回祁县？我是代表革命军来跟你谈判的。”
1: 王宗宇有些吃惊，马上就明白过来，声音也高了：“
2: 哎呀，东家，你可不要开玩笑啊！你怎么会是革命党呢？你不是。”
1: 应季啪的拍案，大声训斥道：“
2: 王大掌柜，不要做戏了。我前几天夜里带人抢走你银库里10万两银子，你一定打电报给潘大掌柜了。刚才我亲眼看见，你把铺子里所有人都放出去，满城找我，是不是要把我捆回来，送回祁县发落？”
1: 王宗宇被他弄得有点糊涂了，连忙解释道：“
2: 哎呀，东家，不是这样的。”
1: 应季忽然又低声说：“
2: 告诉我，湖广总督瑞城的200万两银子是不是在你铺子里？”
1: 王宗宇吃了一惊，心里又渐渐明白起来。
2: 啥呀，东家，200万两银子？我不明白。
1: 应季再次拍案：“
2: 不要装糊涂，今天把它交出来，我们善罢甘休，不然我就带革命军先抄了你这个铺子，接着再洗劫全武昌的票号，一家也不留。”
1: 王宗宇认真盯着他看，忽然声音也大起来：“
2: 东家，瑞城的银子一直存在他小舅子傅善开的票号里，别的事我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
1: 应季又拍案道：“
2: 不管谁的银子都先拿出来，200万两多了不要。”
1: 王宗宇心中完全安定了，大声说：“
2: 哎呀，东家，你逼我也不行啊，东家也得按规矩来呀。”
1: 应季说：“
2: 你就不怕我带人在你铺子里挖地3尺？万一找出银子来，你就是反革命，我以革命的名义毙了你。”
1: 门忽然被推开，莲花带巧姑和众女兵闯进来。应季和王宗宇一同回头望着莲花。莲花怒道：“
3: 你们两个不要再演双簧了，乔应季，今天你到底能不能弄到银子？”
1: 王宗宇张张嘴要说什么，应季抢先答道：“
2: 不能。”“
3: 果然是个骗子，来人拉出去。”
1: 巧姑带女兵冲上前抓住应季。应季回头看王宗宇大叫：“
2: 王大掌柜，救我！”
1: 王宗宇急忙上前：“
2: 哎，各位等等，各位等等，谁说不能弄到200万两银子？能。”
1: 众人包括应季都吃惊地看着他。莲花问：“
3: 你说什么？能？”
1: 王宗宇说：“
2: 这位军爷啊，不，小姐，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东家既然答应帮你弄到银子，他就能做到。不过今天马上拿到不成。”“
3: 为什么？”“
2: 很简单的，你们在武昌起事好几天了，就是有银子我们也不会存在票号里。原先是有10万两银子，可你们那天夜里就拿去了。”“
3: 你打算怎么帮我们弄到这笔银子？”“
2: 200万两银子不是小数啊，东家，照店规，你要借也得照规矩来呀。”
1: 应季哈哈大笑起来，莲花巧姑都吃惊地看他。应季说：“
2: 王大掌柜，都到了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做生意吧？”
1: 王宗宇却认真地说：“
2: 哎呀，怎么样都是生意，不然我可不敢答应东家。”
1: 应季看莲花：“
2: 莲花同志，是现在就枪毙我和他，革命军得不到银子，还是照他说的做，让张大帅得到这笔银子，你来定。”
1: 莲花只看着王宗宇：“
3: 我不关心你怎么和他做这笔生意，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拿到银子。”
1: 王宗宇说：“
2: 最多3天。”

0: 头一天，我要打电报向总号禀报，说服大掌柜答应借这笔银子。第二天，我要做合约，双方讨价还价。第三天，
1: 打住！你和他都听好了，我只能代表汉阳前线革命军总指挥部答应一天时间。明天这个时候还得不到银子，我就枪毙你们东家，回头再枪毙你。带走！众女兵要压着应继往外走，应继急回头和王宗宇对视：“
2: 王大掌柜，你都看见了，我的命在他们手里呢。啊，还有，你不拿银子，他们会发兵抢劫武昌所有票号。”
1: 巧姑推搡他一把：“快走！”王宗宇的眼珠滴溜溜转起来，忽然叫一声：“
2: 哎，等等！”
1: 众人一起回头看他。王宗宇对莲花说：“
0: 你们可以带走东家，但把院子里的那个人留下。”“
1: 谁？”“
0: 小栓，东家的长随。”“
1: 为什么？”“
0: 哎呀，你给的时间这么急，我这边就是赶紧把合约和银子都准备好，也得要个人过江去知会一声啊。”
1: 莲花想了想，对巧姑说：“把那个留下。”巧姑点头，大伙儿一起压着应继走出去，把小栓放了。票号大门对面，方才应继莲花带队伍出现的小街上，小拉斯普汀和旺柏旺石兄弟也相跟着走过来。旺柏和旺石再次站住，回望小拉斯普汀：“
0: 你不能再跟着我们，别以为你是外国人，我们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1: 小拉斯普汀有恃无恐：“
2: 呵呵，我就是外国人，你们敢怎么样？别说你们中国的小老百姓，就是你们的皇上太后也不敢对我怎么样。”
1: 旺石突然拔枪出来顶住他的胸口，小拉斯普汀并不慌张，也从腰里拔出一支枪顶住他，嘻嘻笑道：“
2: 想对我不客气，告诉你们，我也有枪。”
1: 忽然间，三人同时朝街对面大德通票号大门外望去，旺柏的脸马上变了颜色。他们看见莲花和他带的一队女兵正压着应继走出来，顺大道朝武昌码头方向奔去。小拉斯普汀忘情地大叫：“
2: 乔应继，是他！”
1: 旺柏一心只想摆脱小拉斯普汀，趁机对旺石迅速使了一个眼色，兄弟俩转身原路跑走。小拉斯普汀回头大叫道：“
2: 哎，怎么跑了？知道你们是他的仇人，要杀他，见他身后有人保驾又躲了。小子们，我得跟着你们，不能让你们对他下了手。等中国革命成了，我还要和他做天大的生意呢。”
1: 他不追应继，反而去追旺柏和旺石。另一伙人却在这时又走进了票号大门。二掌柜让众人下去歇息，急急走进大掌柜室，吃惊地问王宗宇：“
0: 啊，刚才从铺子里出去了一伙人，有一个怎么像是东家呀？”
1: 王宗宇回头厉声说：“
0: 关大门，把小栓捆起来。”
1: 众人这才发现小栓，上前将他撂倒。小栓叫道：“
2: 哎，王大掌柜，你要干什么呀？”“
0: 扎扎实实的上绳子，扔到长江里去喂鱼。”“
2: 哎，王大掌柜，你不能这么干，我冤枉。”“
0: 你不冤枉，你是东家的长随，不好好保护他，让他落到革命党手里，自己也成了革命党，把乔家票号也扯进去，扔到长江里都便宜你了。扔！”
1: 众人将捆成一团的小栓抬起就走。小栓大声求饶：“
2: 等等，我有话要说。”
1: 众人一起看王宗宇，王宗宇说：“
0: 说吧。”“
2: 我不是革命党，我留在那里是被逼无奈的。”“
0: 强词夺理，扔！”
1: 众人不等话音落地又走。小栓哭道：“
2: 别扔，都是我不好，我不冤枉。”
1: 众人又停下来看王宗宇，王宗宇只看小栓：“
0: 知道不冤枉了？”“
2: 知道了。”“
0: 不想被扔到长江里面去？”“
2: 不想，我想活着，我连个媳妇还没娶呢。”“
0: 想活着也行，要答应我一件事。”
1: 小栓大叫道：“
2: 八件事我都答应。”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咱们还是分了吧。
5: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4: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5: 原来是

0: 自己体会，无效就退款，完全打消您的顾虑，为您最大幅度减轻经济负担，带来实惠。本次活动厂家百万补贴，福利巨大，发放完毕，活动立即结束。患有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新老朋友，莫失良机，报名热线400001-2085，400001-2085。
1: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
2: 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好，张老师再见。节目最后呢，再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气血双补丸无风险购药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了，我来问。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5: 错。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4到8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6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

0: 时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张淑英他们在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船，炮兵比武主办方派军车接他们。汽车从码头启程，穿过大半个市区，前往甘井子区营城子。20世纪60年代的大连没有高楼大厦，大连火车站就是市中心高大宏伟的建筑。街道两旁多数楼房不超过3层，但展现在眼前的一切，对于土生土长的海岛女民兵们来说，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繁华世界。张淑英来过大连，但对周围的一切仍旧是十分陌生和好奇。坐了一天船都不太好受，但坐在车里看着从身旁掠过的楼房和奔跑在街道上的车辆，每个人的眼睛都不够用了。军车载着他们沿着城市的街道行驶到郊区，行驶到农村，一直到达渤海近岸的营城子靶场附近。张淑英他们并不知道这是哪里，听有人说是黄龙尾，是训练基地。从明天起，他们就要在这里连续进行多天的严格训练，然后去营城子靶场参加火炮射击比武。他们住在部队所属的招待所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正式进入训练角色。在他们到达驻地时，主办方已经为他们借了一门大炮，安放在招待所附近。从哪支部队借的，他们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这门大炮是从很远的地方拖来，拖炮的卡车也临时配属他们。看到和张家楼哨所那门大炮长相一模一样的85加农炮，他们倍感亲切，仿佛老友重逢。在黄龙尾训练，炮车把大炮从驻地

我到训练场，女民兵们手推肩扛，把大炮推到站位，开大架，在地面挖坑固定炮架。这些全是繁重的体力活，正值盛夏，把一门大炮固定好，就要累出一身大汗。一切准备就绪，开始测距离，下达口令，装填炮弹，瞄准。张家楼女炮班三人和从岭后大队芮城生产队女炮班选拔的五个人，就这样开始了在营城子靶场比武之前的紧张合练。毕竟不是朝夕相处的原班人马，训练中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领悟，出大力的活一起干，关键岗位要有重点人选和预备人选。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装填手魏传琴是主力，引信手也非常重要，不仅需要速度，操作时一旦不慎还会有危险。引信手徐福英因为去大连湾探亲没能赶上这次比武，就让芮城女炮班的王玉秋顶替，磨合训练很快就配合默契。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5: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let's go.
6: OK let's go。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8: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7: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8: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金莹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 1962年，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7: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8: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7: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8: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7: 嗯，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8: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呢、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7: 嗯，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

0: 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啊、需要预约呀、啊、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1: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接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0: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1: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0: 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你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1: 还有的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同手共建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啊，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0: 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3: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7: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6: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7: 对。
6: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

0: 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
1: 嗯，
0: 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薏苡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
1: 哎，
0: 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苡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
0: 是老
1: 个就
0: 味
1: 是我们
0: 道。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对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1: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真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不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
1: 哦，
0: 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0: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五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00-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再
1: 送
0: 3盒，
1: 再送3盗，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 能够药食同源，保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

0: 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
1: 啊，
0: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1: 嗯，
0: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嗯、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
0: 嗯、
1: 对对
0: 对。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下好不好？
1: 哎、好，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家好，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取龙女的第三集。上一集我们说到，浪花公主听说姑爷黑袋儿进了龙宫，非常开心。但她看到黑袋儿又被虾精捆走，这还了得？龙宫里张榜招婿，只要公主看好了，就是堂堂正正的姑爷，怎么还能给捆起来？浪花公主气的是大哭大闹，直奔后宫去找父王。龙王和王后见心肝宝贝哭成了泪人，心疼的那也是掉出了老泪。龙王忙问公主，你为何这般啼哭？浪花大声地质问他父亲，父王，龙宫金榜算不算数？
1: 算数啊，怎么能不算数呢？
0: 那为何把姑爷捆绑起来？哎，孩子，你坐下来，父王慢慢地说给你听。王后把公主拉到了怀里，龙王抚摸着浪花的手。浪花，那个小伙子是人间的凡夫俗子，怎能和你成婚配呢？
1: 父王，我就看上他了。
2: 看好了也不行，
0: 天规王法不允许。
1: 那唯儿只有去死了。
0: 浪花说完蓬头撒野的就跑了出去。龙王急眼了，忙派虾兵跟了下去。打这以后，浪花成天的守着黑袋，常来常去，黑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很感激浪花公主，也向公主道出了心里话。当浪花公主知道黑袋家中还有个生病的老娘以后，就白天上岸照顾黑袋老娘，晚上就守着黑袋。黑袋得知老娘病好了，就更感激浪花公主。他拉着浪花公主的手说，公主，我黑袋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可是你我两重天，难成婚配。

0: 不起你呀、啊。浪花哭着说，
1: 黑蛋哥，我不管这些，我就要你。
0: 浪花公主成天的哭道，龙王是毫无办法，说轻了不行，说重了就要寻死上吊，只好从长计议。一天晚上，浪花公主用酒把看守的狼牙扇灌醉了，便对黑蛋说，
1: 黑蛋哥，你来龙宫快20天了，不能老这样啊。
2: 哎，公主，你能不能想法让我出去，
1: 咱俩一块走。
2: 那咱俩这不都活不成了吗？
0: 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一声高一声低，一会儿就趴在一起嘀咕，一会儿又抱头踏哭。
1: 狼牙扇酒醒了以后，呀，这公主怎么哭晕过去了？
0: 他急忙招呼众精灵把公主抬回了绣楼。龙王和王后得知后急忙来到绣楼上，见浪花公主哭哑了嗓子，哭肿了眼睛，王后疼的那是一个劲儿的淌眼泪。
1: 龙王也无可奈何，他有气无力地说，
2: 哎，姑娘，你老是这样，你不让我们二老活了。
0: 你也不小了，该知道这天规王法呀。
1: 出乎意料，浪花擦了把眼泪，扶着王后的手说，
2: 父王，母后，孩儿知道天规王法，那就请父王给黑蛋一件宝物，让他走吧。
1: 哦，我龙宫的宝物任他挑选就是了。
0: 龙王说完便高兴地走了。
1: 那龙王能给黑蛋什么宝贝呢？
0: 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四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配做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这档充满魅力与探索的节目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场独特的美食文化之旅，目的地是美丽的大连长海县，去探寻那些闻名遐迩的长海八大碗背后的故事与风情。长海县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渤海之滨。作为东北唯一的海岛县，它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这里的人们世代和海为伴，在漫长的岁月里，大海不仅孕育了他们的生活，更是馈赠了无数鲜美的食材。而长海县八大碗便是这海洋美食文化的杰出代表，特别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海岛人民的生活轨迹和智慧结晶。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揭开长海县八大碗神秘的面纱，领略着八道佳肴的独特魅力。首先登场的是海运深香烩鱼鲜，海参那可是海洋中的珍品啊，有着海八珍之首的美誉。长海县的海参呢，肉质肥厚，营养丰富。在这道菜里啊，海参和当地新鲜捕捞的海鱼携手共舞，海鱼的鲜嫩多汁碰到了海参的软糯弹牙，厨师巧妙地运用了火候和调料，让每一丝的海味啊都非常充分的释放。炖煮出来的汤汁呢也非常的浓郁，好像是大海的精华浓缩，每一口都能够让你感受到海洋的深

场热情奔放的海洋舞蹈，把海洋的活力和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蒜香备注蘸金灰，这道菜也毫不逊色啊。长海县肥美的虾夷贝呢，当做原料，搭配上金黄璀璨的蒜蓉，虾夷贝的贝肉啊，可以说是鲜嫩多汁，本身就散发着淡淡的甜香，而蒜蓉呢，经过巧妙的炒制，蒜香四溢，浓郁但是却不刺鼻。当这个蒜蓉碰到了贝肉，简直啊是一场非常美的味觉盛宴。蒸制的过程会把两者的美味呢完美融合，蒜蓉的香气会深深地渗透进贝肉的每一丝纹理，让贝肉的鲜味得到了极致的升华，每一口都像是在品尝阳光照耀下的金色沙滩和湛蓝大海交织的美好，让你的味蕾沉浸在这独特的海洋韵味当中。还有一道别具一格的菜啊，它的名字叫做翠韵螺片细头菜。新鲜的海螺被切成薄片，这可是非常考验厨师的刀工的。搭配上清脆爽口的头菜，在猛火快炒之下呢，螺片的脆嫩和头菜的清甜相互交织，海螺片保留了大海的原始鲜美，在和头菜的碰撞中创造出一种清新而又富有层次的口感，就好像海风吹拂过海岛的菜园，带来了大海的咸鲜和陆地蔬菜的清新，让你在一口当中领略到海洋独特的海陆风情。金瓜蟹韵映秋华，当金黄的南瓜碰上肥美的螃蟹，便成就了这道独特的佳肴。长海县的南瓜在海岛阳光的照耀下香甜软糯，螃蟹则是在大海的怀抱当中茁壮成长，它的蟹黄非常的饱满，蟹肉也非常的鲜嫩。那在炖煮的过程中呢，南瓜吸收了螃蟹的鲜美，变得更加醇厚香甜，而螃蟹也在南瓜的映衬下，蟹肉的鲜美却越发突出啊。这道菜就好像是描绘出了海岛金秋的画卷，南瓜的金黄就好像是秋天的阳光，螃蟹的红就好像成熟的果实，两者融合展现出了长海县秋季丰收的喜悦和海洋的富足。还有三道菜没有登场啊，一道是海洋龙舞越狱盘当中的海龙，这个海龙啊是长海县海域当中独特的宝藏，它的肉质呢非常的鲜嫩细腻，营养也很丰富，虽然是简单的炒制，但是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龙的原汁原味。在锅里面，海龙和调料相互作用，散发出独特的海洋香气，每一口肉啊都仿佛是带着大海的波涛汹涌和宁静深邃，让你感受到这片海域独特的风味，在海洋中和精灵共舞，共同领略长海县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接下来是一道充满浓郁海岛风情的菜肴，就是云香虾酱拌鲜美。长海县的鲜肉呢，可以说是鲜嫩肥美，搭配上当地特色的虾酱，那独特的虾酱风味啊，非常的浓郁，就是大海的味道呢，经过岁月沉淀之后的精华，每一口都能够让你体会到长海县独特的饮食文化魅力。最后一道菜为这场美食之旅可以说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就是扇贝玉丸样清汤。新鲜的扇贝丁被制成的丸子圆润可爱啊，肉质呢也非常的鲜嫩弹牙，放到清淡鲜美的汤中炖煮，汤头吸收了扇贝的鲜美，变得更加的醇厚可口，那丸子呢在汤中翻滚，就好像是大海当中的珍珠在荡漾，所以啊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是不难理解，满满的都是大海的温柔和馈赠，让你的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慰藉。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八道美味的佳肴，它更是长海县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承载者。每道菜的背后呢，都有着无数渔家人的故事和传承，它体现了长海人民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也是他们和大海的一个互动啊，是他们在大海长期相处当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这些菜肴的制作工艺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和创新，凝聚着海岛人民的心血和情感。
到现在呢，长海县八大碗不仅仅是长海县的美食名片啦，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吸引来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来探寻，来品尝。

它让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深入了解长海县的风土人情，感受这片海岛独特的魅力与温暖。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长海县八大碗的美食文化之旅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能让你对长海县的八大碗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向往。如果你有机会踏上长海县这片美丽的土地，一定要亲自品尝这八大碗，去体验海味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00。

0: 3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好歌声赏旋律，好感情多沉淀。在长海县有一家由30几号人组成的大家庭，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爷们儿和子孙，以及6位妯娌们吹拉弹唱个个精通。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用文化演绎着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夫妻和睦。正所谓勤俭持家家兴隆，清白家风风俗淳。这一大家就是长海县哈仙岛刘吉庆的家族。今天的海岛风情栏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刘家文化大院，品鉴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在长海县的哈仙岛，文化大院掌门人刘吉庆老人是位传奇性的人物。闯海出身的他，豁达开朗，生性乐观。从小喜爱唱歌的刘吉庆老人，凭着天性乐观的性格，加之生就一副豁亮的好嗓子，哈仙岛的秧歌头就非老人家莫属了。古语说曲终人散，其实不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刘家文化大院虽多有变化，但人中曲不散是一条不变的原则，丝毫未曾改变过。刘家是长寿之家，祖父刘吉庆活到97岁，祖母朱小英活到85岁。令人称奇的是，刘吉庆老人88岁还能登台献艺，代表哈仙岛村参加全县的文艺汇演。老人家演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嘹亮，中气十足，以闯海人披风盖浪的传奇诠释了苍茫大海中舵手的意义。刘吉庆老人在临终时嘱咐膝下儿女说，父在从父，父不在从兄，我走后这个家不能散。过3个年后再各自独立。其实老人家是按照古理儿说话，他把守孝3年的古训做了家庭版的演绎，就是家和万事兴。说到家风的清白，祖母朱小英功不可没。老人家朴实憨厚，持家勤俭，夫妻伉俪情深。她与丈夫刘吉庆共同生活了64年，她最懂得清与白持家的分量。朱小英与老伴儿共养育了8个儿女，吃尽了苦，遭够了罪，晚年也享尽了天伦之乐。老人家所求不多，指望孩子们平安健康。她不会唱歌，但丈夫的喜好，儿女的快乐，也就成了老人家的喜好和快乐。不遗余力加以配合，含辛茹苦的祖母朱小英可谓慈母的典范。老姑刘淑荣是一位智障患者，生活起居全凭兄弟姐妹们照料。如今50多岁的她，智商却仅及4、5岁的孩子。自打父母过世后，照顾她的责任自然落到了老六刘玉国和他的媳妇儿朱秀妍的身上。

时，朱秀妍孝敬老人、照顾智障姑姑的感人故事在哈仙岛早已家喻户晓，并成为好媳妇的代表，受到渔村人的称赞。哈仙岛刘家文化大院中，兄弟六人、姊妹二人、侄子侄女、孙子孙女共计二十几位，吹拉弹唱个个精通，艺术造诣几近专业水平。这在普通家庭中虽属凤毛麟角，同在一个万百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万百场演出中都围绕家和万事兴的主题，阐释着兄弟友爱、夫妻和睦的家教家风。平日里每逢家人凑齐喜庆的锣鼓便敲起来，刘家兄弟六人身着盛装，手操自己拿手的二胡、板胡等乐器，边拉边唱。小妹刘淑荣手拿竹板，一板一眼为兄弟们打拍助兴，妯娌们欢歌笑语。粗犷的汉子，优雅的旋律，迸发出感人的艺术力量。爱让父慈子孝心灵相通，爱使兄弟和睦，其利断金。无疑，刘家文化大院，它站在时代节点上，厚重而年轻，至诚而多义，这是海岛渔家青睐的文化大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以此观之，浪花里的歌悦耳动听，哈仙岛的人幸福快乐，刘家文化大院家教家风家庭美德的故事如音符似浪花，汇入海岛精神文明建设的海洋。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0: 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是。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有趣，
2: 有料哦，
0: 正能量，
3: 一起来听小白说。
4: 准备好了吗？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爆火一个感悟，真的说到很多人的心坎里。人的胃呀，这是全身最势利眼的器官。我真的认真观察过，它双标的离谱。平时你老老实实吃饭，清淡饮食，喝粥吃素，你的胃一点儿也不领情，平平淡淡，毫无波澜，甚至还偶尔胀气不舒服，挑三拣四。结果你晚上偷偷放纵，火锅、烧烤、奶茶、重油重盐夜宵加餐，全是垃圾食品。本以为吃完铁定难受，结果你的胃全盘接纳，无比乖巧，超级消化，舒服的不行，简直就是典型的欺善怕恶。你善待他，他天天给你找事儿；你狠狠折腾他，重油重糖造一顿，他反而瞬间服服帖帖，温顺的像小绵羊。更势利的是，最便宜的家常菜，他消化不良；昂贵大餐，重油重味儿，他完美适配。真应了那句话了：胃不吃好，专吃嚣张。很多减肥失败，很多人呢，减肥失败根本不怪自己自律差，纯怪胃太势利。你温柔待他，他不珍惜；你肆意放纵，他立刻归顺。不过玩笑归玩笑，身体呢，只是在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我们，人生偶尔需要热烈，但不能常年放肆。清淡养生是长久之计，大鱼大肉只是短暂快乐。这正是胃本欺善又怕狂，轻舟平淡总慌张，纵情烟火皆容纳，吸体方能岁月长。
2: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6: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出圈的名山有很多，现在大伙儿出门旅游也把爬山当作必打卡的运动项目。那么问题来了，同样都是山，为啥有的叫岳，有的叫峰，还有峦、嶂、丘、陵、峭等等。今天咱们就一口气搞懂12种山，让你出门旅游更显文化。一、山。地面上隆起一坨就叫山，是所有山体的基础款，典型代表太行山、王屋山。如果把山变高，就会成为二峰，就是又高又尖的山，最早指山的尖顶部分，登峰造极就是从这儿来的，典型代表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三嶂，就是又高又宽的山，长得和屏障一样，有句诗是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典型代表赤峰嶂、白云嶂。四岳，就是又高又大的山，典型代表在中国岳有且只有五座：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杜甫曾站在东岳上吟出一句诗：一览众山小。如果把山变矮，就会变成五丘，就是矮的小土山。六

0: 陵，就是矮的大土山，这俩外观相对平缓，大丘就是陵，二者合体为世界五大地形之一的丘陵。如果把山变陡，就会变成七固，就是中间平四周陡的山，是山东沂蒙特有，典型代表孟良崮。八峭，就是到处都很陡的山，悬崖峭壁、陡峭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果山在装饰和数量上有变化，就会变成九户，就是长了很多草木的山，诗经里就有首诗叫稚户。十起，就是没有长草木的荒山，起户这个词也可以代指父母。十一岭，就是顶上有条路的群山，岭本来指的是山道，现在更侧重连绵的山，典型代表秦岭、五岭。十二峦，就是又小又尖的群山，在古代峦专指小而尖的山，经常和峰一起连用，形成对比，典型代表玉峦。
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期，我们会因此沮丧，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试错是用最真实的体验去排除那些不适合自己的路。在低谷期，你不必害怕走错，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好。正是这些不够完美的尝试，让你更清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每一次尝试都是一次靠近，每一次调整都是一次成长。那些看似无用的摸索，其实都在为你铺垫更踏实的未来。在这段安静的低谷期里，校正方向，积累能力，变得更沉稳、更清醒、更坚定。你走过的弯路、做过的尝试都不会白白经历，他们会一点点沉淀，成为你未来最扎实的底气。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射状的芒刺，就像陆地森林中的刺猬，因形似铁锅，因此海岛人家给它起了个俗名叫刺锅子。海胆生活在礁石、硬质海底，主要靠管足及刺运动。运动与摄取海藻、浮游生物食物相关。周围食物丰富时，它很少移动，每天仅移动几个厘米。当食物缺乏时，每天可移动50厘米。平时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

0: 晚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四到八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六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

0: 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 眼下

0: 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米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米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

0: 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

0: 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0: 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0: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9: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0: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

0: 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5: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6: OK Let's go,
7: let's go.
8: OK Let's go。
9: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10: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9: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10: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啊，叶金莹元

0: 在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1: 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0: 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三等功、一次二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1: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0: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八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1: 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地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0: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1: 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挺
2: 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我们今天来讲黑袋娶龙女的第四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让黑袋离开龙宫，龙王答应给黑袋一件宝物。龙王把黑袋带到了龙宫大堂上，里面摆满了金银财宝。黑袋被请到龙王一旁就坐，四旁各路水族精灵满满当当。龙王和颜悦色地说：公子，委屈了你几天了，今天放你回人间，本王让你在万宝库中任选一件宝。

0: 物，算是送给你的礼物，请接受老夫的一点情意，你看如何？黑蛋忙站起来说：“龙王此话当真？本王金口玉牙，岂有反悔之理？夏将军，去把那十斤重的金砖拿来。”黑蛋一听，忙道：“慢，我不要金砖。”“嗯？那去拿一斗玛瑙来。”“大王，我也不要玛瑙。”“那你要什么？”“我要那长柏兰花瓶。”“
1: 哦，这个。
0: 既然大王说话不算数，黑蛋儿就告辞了。黑蛋说完便走下大殿。这时候从屏风后闪出一个人来：“慢着，公子留步。”龙王一看是浪花公主来了，知道不答应是不行了，急忙吩咐道：“快去把那玉叶琼浆兰花瓶拿来赐予公子送客。”说完便搀着王后回后宫去了。浪花公主送走黑蛋以后一病不起，龙王求遍天界的神医始终没治好女儿的病，眼看公主不行了，没法，只好派老鳖将军去向黑蛋借兰花瓶，让玉叶琼浆使兰花起死回生。老鳖急速回来禀报，兰花瓶叫黑蛋打碎了。龙王一听撒了气，一下子晕倒了。黑蛋听说浪花公主病重，急忙奔向龙宫，见浪花病成那个样子，一头扑上去便大哭起来。浪花公主听出是黑蛋的声音，微微睁开了眼睛，拉着黑蛋的手说：“黑蛋哥，我死后你把我接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黑蛋流着泪说：“公主放心，我一定把你接回家。”浪花又拉着刚刚苏醒过来的龙王说：“父王，为儿不能孝敬二老了，我死后让公子把我抬回去，你答应吗？”龙王看着快要咽气的公主，老泪纵横地说：“答应，父王答应就是，吾儿安息吧。”浪花公主闭上了眼睛。龙王和王后见女儿死了，双双嚎啕大哭。三天以后，龙宫里张灯结彩，龙王像前五个女儿出嫁那样，把浪花公主打扮得漂漂亮亮，用两台大花轿让黑蛋接走了。五天以后，龙宫里冷冷清清，忽然谢子金横飞而进，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就喊起来：“别禀告龙王，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了。”龙王和王后一听大惊，谢子京飞奔到龙案前跪道：“龙王、王后，卑职所见，浪花公主起死回生，与黑蛋拜了花堂，现在都已经入洞房了。”王后一听一下子晕了过去，龙王一听两眼一瞪，半天没说出话来。黑蛋娶龙女的故事今天就全部播讲完了，还到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回接着唠。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

也生长于斯。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海参极品。

十一月，寒潮来袭。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身。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

0: 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捕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月中旬。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头盔四十斤，一双鞋四十斤，再背上前后五十多斤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三十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

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先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潜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有个徒弟，专门弟子。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一锅小米粥，放上几片野生辽参，奇鲜无比。这是难得的珍馐，收获的喜悦多少抵消了劳作的艰辛。也许这就是生活，有苦有甜。

北方，渔民普遍信奉海神娘娘。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民们都会放海灯祈福祭海。期盼来年风调雨顺，鱼虾满仓。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胆。海胆属棘皮动物门动物，是海洋里一种古老的生物。据科学考证，它在地球上已有上亿年的生存史。海胆的营养价值很高，也是海洋中最鲜美的物种之一。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海胆分为黄海胆和紫海胆。黄海胆因为体型原因又被称为马粪海胆，而紫海胆堪称大连海胆的代表。海胆浑身长着锋利辐

0: 多潜伏在礁石缝隙或凹陷处。海胆多群居底栖，有背光和昼伏夜出的习性。浅水区的海胆刺一般软而浅，深水区的海胆刺硬而长。每年四到八月份是海胆的捕捞季，取个中间值，六月份的海胆算是最肥美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海胆的名字很响亮，从字面上来理解好像挺吓人，似乎它的胆子会像大海那样大，而且人们叫它刺锅子，浑身是刺，犹如仙人球一样。其实不然，海胆是个天生的胆小鬼，它身上的刺完全是为了防身。海岛人家根据它的外形和特性给它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身披褐毡毡，其形又怪状，遇到敌害来，拼命把身藏。海胆在海底的运动是靠透明、细小、数目繁多及带有粘性的管足及棘刺来运行的。管足在运行时与海星相似，可以抓紧岩石，而位于底部的棘刺则是把海胆的身体抬起，以帮助海胆随意的运动。海胆运动时不用转头，当海胆由于海浪急流反转时，它的棘刺及管足就可以把身体翻正。海胆的摄食量非常惊人，常以海带、裙带菜以及浮游生物、动物碎屑为食。不过海胆也吃海草和泥沙，所以海胆又是藻类养殖业和底波养殖业的天敌。不同季节，有些鱼类会在海藻菜上产卵，而海胆为了摄食会吃海藻，这样鱼卵也不得安生。所以一物降一物，海胆还是鱼类的天敌，你说奇怪不奇怪？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贺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贺大高速皮口。

0: 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2: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辽南地区第一。

你蠢不蠢，最爱你我懂不懂，雨伞里哪怕会扑空，直到双手酸痛，方知怎叫艰苦的抱拥。

0: 体验体验这东西的疗效，就是这东西有没有效果，效果到底咋样，你自己用啊，你自己说好不好，自己去体验。所以这一两天两三天大伙你等我信儿啊，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力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

0: 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峨眉山位于四川盆地西南缘，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峨眉山，是指主峰海拔达3099米的大峨山。10000年天地的雕琢，1000年文化的积淀，成就了峨眉山的古老、雄奇、秀丽、飘渺。这既是人们心灵的归属，也是最富诗意的栖居之地。1996年，峨眉山与毗邻的乐山大佛一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中不多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峨眉看似一座孤山，却有千种面貌。卓壮山、大火成岩省、生物避难所、峨眉武功、道教秘境、佛教圣地、云海佛光、温泉茶山避暑圣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体验千面峨眉的万种风情。因为一座山诞生一座城，峨眉地区早期是古蜀国的领地，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隋文帝初在峨眉山下设县，此后这一地区建制虽已几经变化，却从未脱离峨眉山相互依存的关系。1988年，峨眉县撤县立市，依山而立的城市逐渐发展，这里的人们始终守护着这座哺育和滋养了他们的峨眉山。
1: 公元720年，大唐开元盛世，英姿勃发的青年李白正满怀兴致地游历于蜀中山水，一路走来不乏名山大川，直到登临峨眉之巅，李白终于邂逅了心中的绝世之美。从此化为李白记忆里永远的心山。

山经过数千万年的地质演变和数次强烈的地壳运动，形成了各种类型的岩型和构造。按国际划分13类地质岩的标准，峨眉山精确是中晚凹陶直流一盆，其余地层在峨眉山均有出炉。

0: 在数千年前开始留下人类的足迹。当超凡的乐山大佛终于示行人间，他们的故事也越来越精彩。直到1996年，一个新的身份将峨眉山乐山大佛推向又一次高光时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他在巴黎主席团审批我们全票通过了。审批过又在年底在墨西哥的美利达世界遗产大会上进行。

0: 全体成员的品味，这个我比咱有品的通了。
1: 我们的自然和文化融合得非常好，哎，这个是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通家街的选址选得非常好啊，非常独特的景观，就是因为我们的峨眉山的地质条件决定的。乐山大佛它处在一个三江交汇的地方，对它的宗教的含义、精神的含义就更好的解释和提升。自然和文化的融合，这是中国的特色。
2: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语中写道，公元一世纪，在四川省峨眉山景色秀丽的山巅上落成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随着四周其他寺庙的建立，该地成为佛教的主要圣地之一。许多世纪以来，文化财富大量积淀，最著名的要数乐山大佛，它是八世纪时人们在一座山岩上雕凿出来的，俯瞰着三江交汇之所。佛像身高71米，堪称世界之最。峨眉山还以其物种繁多、种类丰富的植物而闻名天下，从亚热带植物到亚高山针叶林，可谓应有尽有。有些树木

1899年的初夏时节，一个英国人在这片山中邂逅了一片花海。他的名字叫威尔逊，曾前后四次深入中国西南腹地，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并将1593份植物种子和168份植物切片带回西方，被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正是在峨眉山的花海中，植物猎人威尔逊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杜鹃。波叶杜鹃是峨眉山特有的珍稀物种，而以峨眉或金柄命名的类似特有物种约有106种。高达96%的森林覆盖率，也为当今世界亚热带山地保存了最为完好的原始植被景观。

0: 热带、亚热带常绿树种可以向上一直延伸至海拔2400米，而属于寒温性、温性的冷杉、铁杉等，则向下分布至海拔1500米，与温性树种连成一体。色彩斑斓的针珀混交林带，仿佛一曲森林的交响。
1: 目前呢，我们中国一共大概有3万多种植物，而峨眉山呢，大概有280棵，3700多种，占中国植物种总数的1/10。那么植物的多样性起来了之后呢，相应的取食植物的这些动物的多样性也都跟着起来了。
0: 从2004年起，四川农业大学的徐怀亮教授就开始了对峨眉山藏球猴野生种群的长期监测。
2: 小猴子数量有点偏多，看起来它可能就是一个猴子的家族。
3: 我跟你说，你可以把这个我们照个照片，
2: 从形状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属于一个亚成品的猴子，而且它拉力。

0: 时间应该不久。
1: 我小心点。
2: 将近20年的守候，他对峨眉山的动物世界了如指掌。
0: 整个峨眉山继前期的一关调查，动物种类就达到2300多种，其中有60多种就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藏区猴，它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整个这个峨眉山这一带，在目前我们在了解的话，它牟禽大概有个15禽，600多只。
2: 当峨眉仙山邂逅西来佛法，这片仙风幽灵间便留下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积淀，更让峨眉成为享誉中国、影响世界的佛教圣地。相传一位叫做蒲翁的采药老人上山采药的时候，碰见了一只鹿，便一路追随，追着这只鹿上了山顶。追到山顶时，鹿突然消失不见了。这时一只五色光环从云中喷薄而出，恍惚间蒲翁看到了普贤菩萨现于光中。此事传开后，地方官员将此上报朝廷，此后峨眉山逐渐成为普贤道场。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人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诏来到峨眉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并铸造重62吨、高7.35米的巨型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今万年寺内，成为峨眉山佛像之宝。自那以后，峨眉山日渐受到皇室的礼遇，而在民间，前往峨眉山参礼普贤菩萨也渐成民俗。南宋诗人范成

代的时候，有一个僧人叫子空，是印度僧人。佛教文献记载后，他专门要到四川来，要始终来朝这个普贤具象。原来他在印度那时候，他是学空中的，就学印度佛教的那套义理的。他从峨眉山坐禅三年下去之后，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禅僧，他就提了一条禅杖，现在就开始往云南走。这名字就被到了大都，很多皇室啊、贵族啊都拜他为师。后来他又被派遣到了高丽，然后在那里呢，他又收了很多徒弟。大概在明代的时候，峨眉山实际上就发展成了一个佛教。

教文化自传入中国，历经朝代兴替，不断发扬光大。留存至今的重要建筑、雕塑、石刻依然熠熠生辉。从峨眉山向东而行，世界最大的弥勒佛像乐山大佛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共同作为建筑与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阶段。

0: 三人应该叫心软。
1: 他这儿听到以后，他们两个相当激动，心里话他就说接着是个神奇的地方，他接着不相信这个是人工开凿出来的，因为庐山人唐代就能够搞出这样大的工程，接着不得了。第二个呢，就希望我们现代的人要把它保护好。
2: 乐山大佛不仅是信仰的产物，也是智慧的结晶。古时，岷江。

三江交汇处水势凶猛，每当夏汛江水暴涨，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唐朝开元盛世之初，海通禅师希望修建大佛，以此镇江安澜。

0: 春去冬来，岁岁年年，落入江中的石头垫高了河床，让三江汇流之处不再激流暗涌。然而海通产石并没有等到大功告成的那一天。
1: 海通坏事开到这个岛湖以后呢，可能就干了十多年，只把岛湖的头部开凿出来以后呢，他就越级了嘛。到开元十几年吧，接纳几乎是张求杰行来技术开凿，但他开凿了大概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也没完工，把这个岛湖的旧部呢就停住了，因为他调走了一直到威高来当杰呢，西藏杰度斯以后他来技术，他本来也是个副教。

0: 中国经常打五个国上呢，还刻了一块碑。
1: 公元803年，大唐贞元19年，大佛终于建成。时光已随江水流去了90年，它是历经3代人前赴后继完成的浩大工程，是数以千计无名工匠穷毕生之力造就的天下奇观。乐山大佛有云冈大佛的3倍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高18米。这尊世界上现存最高的摩崖石刻弥勒大佛，是中华文化的自信表达，也是工程技术的古代典范。
0: 就那里是46号，在墨西哥我是召开了那世界遗产大会，就是我们上进去管委会的主任，他代表我们这个世界遗产，他遗产会。但同时呢，人是平常通过以后是打了电话回来。
2: 齐奥瓦教授他说，你每个寺庙都可以作为一个单位遗产来提名，这些寺庙啊，它的文物和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如同戒指，像钻石一样，非常有价值。因此你们应该把它保护好，你们要非常大方的推向全世界。
1: 峨眉山全山共有27座寺庙，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些寺庙大多依山而建，

距今已有1623年的历史。明神宗皇帝下旨在寺内修建了一座印度佛寺风格的无梁殿，除殿门外全殿找不到一木一钉，墙壁、门楣、额房全部用砖块砌成，穹隆状的殿顶也是青砖垒砌。

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蜀山抱绿旗，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就说我们在峨眉山出家的师父来讲呢，在这里生活出家20多年，确实感觉是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他不光把这个古琴的画面感描述了。

星移，时光飞逝。到了宋代，有人更钟爱这大佛身侧的凌云寺。苏轼曾伫立于凌云崖上追慕先贤。

0: 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偶然发现凌云山周围的几座山峰恰巧组成了一个仰面而卧的巨型睡佛。而大佛正好坐于睡佛心中，睡佛怀拥大佛，坐东面西，与峨眉山遥相呼应。如此盛景，是佛教文化的神奇视线，还是山水人文的天地感应？
1: 大江奔流，千年一瞬，一代代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融汇外来文化，以古老的智慧达成天地人的和谐，以世代坚守传承文明的薪火。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也因此深深铭刻进人类的共同。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下半时段的文旅中国，我们将继续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峨眉仙山。乐山大佛的保护几乎是在建成的同时就已经开始了。千年前的唐人建造了一座宏伟的阁楼，为大佛遮风避雨。今天历经洪水、地震、风化、雨水侵蚀等侵害的大佛，除了要面对一些老问题，还要面临着大规模的游客数量、酸雨等新的挑战。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好世界遗产，需要人类共同的努力。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峨眉山、乐山大

0: 生物种群的研究，也牵扯到对传统建筑和在地文化的守护。
1: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山体为红砂岩，这种岩石结构疏松，并于开凿的同时也容易风化。
2: 粉末状风化是乐山大佛最常见的一种风化形式。此外，山间的渗水通过这种溶蚀作用也会加速它的风化，还有它本体会滋生一些微生物，微生物在腐败后吸收的有机酸也会加速它的风化。
1: 此次维修动用了众多科技设备，对九曲栈道区域的岩体和石窟进行基础数据采集，以便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2: 在治理乐山大佛风化的时候，我们要优先考虑到病害机理的一些研究，来探索出一种更加匹配于乐山大佛的新型材料。
1: 石质文物保护的关键技术在于材料，古人摸索出用石灰、炭灰、麻纤维等混合而成的锤灰来修补大佛。1914年以来，乐山大佛先后经历了7次较大规模的表面修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不断对修缮材料进行改良，每次修缮都会按照部位选取专家确定的试验块，调配特定材料。人们正尝试以先进的技术和系统的保护理念，让大佛以更好的状态长存人间。
3: 我们在保护的时候，实际上也非常注重这种自然和文化的共同保护。我们不是说自然就保护自然啊，文化就保护文化。我们在文化遗产修复的时候，也非常考虑，非常注重它的自然环境。当然，这种自然环境还包括山体本身呢。很多人都认为乐山大佛这个山就是像一个睡佛的形象，所以这个山上面植被的保护啊，我们景观视线的控制都非常重要。你不能在某个地方突然高起来一个建筑，那整个自然的地形破坏了，文化的含义就受到影响了。
1: 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人类共同的遗产，保护不仅是一份世代相传的责任，更需要世界的广泛参与。
4: I'm always delighted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our projects. The plant diversity that you have in your location is absolutely amazing. So Magnolia omeyensis is really a target species, really a priority candidate for conservation action.
5: And this is our monitoring data in 5 years.
1: 多年来，瑞士生物学家约阿希姆·格拉茨菲尔德代表的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在全世界参与了500多种树木的保护。把约阿希姆和中国同行联系在一起的，

0: 1986年中国木兰科专家要起一本中国木兰科的专著，当时就委托我们山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成员单位在我们山帮他寻找这个东西。最后几天都要放弃的时候，突然看到路上有个花瓣，大家抬头往树上看，看到一棵树上开满了花，就是我们要找的我们的单行木兰。
1: 此次发现的峨眉拟单行木兰数量已不足百株。1999年，峨眉拟单行木兰作为中国一级野生重点保护植物，被国务院正式批准列入中国重点野生保护植物名录。李策宏和同事们花了近20年时间，成功实现了峨眉拟单行木兰的人工繁育。2016年，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与四川省自然资源科学研究院

0: 山生物站合作，将人工繁育的峨眉拟单性木兰树苗投放野外。
1: 峨眉拟单性木兰在野外的种群，它实际上以前本身的种群大概只有两个点，我们现在把它增加到八个点，我们每年要进行检测，就看它长势如何。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最好的就是三年时间，它苗子从不到一米，现在接近四米高。

0: 仙女主俄维尼单姓木兰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留了更多见证。然而要在遗产地恢复植被分布的原始景观，则是更长期的挑战。
1: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要到广场的树去，可能开这个设计师用把那个树子雕那个玻璃罩生态，所以冷水凝，让它那个冰去自然融化以后，拿那个胶。
0: 值完夜班的王慧冰第一时间去查看室外的气象设备。
2: 好的，
0: 这是他在金鼎工作的第25个年头。
3: 那我们从整个山脉的走向呢，是南北走向，然后东高西低，东边是垂直落差大到近2000米的悬崖嘛。这里的地形的话，就是说山脚下的话，山顶上的温度相对的话就近14度，直接导致它的植被啊、叶子

0: 科学有效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峨眉山气象站每天24小时自动观测，提供实时温度、降水、空气质量、污染物等环境监测数据。
1: 峨眉山所在的这个大区域叫做华胥屏带，它是中国乃至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区域。这个气候变化它会影响这里的动物植物它的种类还有群落的一些组成。十多年的观测来看，在峨眉山顶顶大气污染是在降低的，空气是在改善的。
0: 科研人员通过不间断的气候环境监测，揭示出不同海拔高度的植物与其特定气候环境之间的相关规律，为峨眉山的原始植被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2: 我有年以前的数据和今年的数据，再跟10年的数据去比，如果是自然的过程，我们不会去过多去干扰它。表面是人为已经把它破坏掉了，我们不去修复它，
3: 把这种原生态的本地的主要的不同海拔优势的乔木树种，把它组合起来，看看能不能造峨眉山本来的面目。
0: 为了找到最适合适应地的乔木组合，9年来，郝国倩每年都到峨眉山做植物资源调研。他在峨眉山采集了59种乔木种子，送到附近的育种基地，希望能从中挑选出适合移栽的小树苗。
3: 从种子的采集到萌发，到长成小苗，到长成了大树，每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观测，所以这个。

0: 这些幼小的树苗是绿色生命的萌芽，也是遗产保护工作的希望所在。
1: 遗产地的保护不仅基于对自然环境的科学研究，也离不开对在地文化的精心守护。2019年，乐山大佛景区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了1216名乐山大佛守护人。守护者们计划通过网络推出以大佛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守护者们精心挑选出满意的作品供宣传使用。对他们来说，让更多人知道大佛、喜爱大佛，就是最好的守护。作为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峨眉山乐山大佛，它的保护工作牵涉万千。

0: 离不开每个市民的热心关切，更离不开各个专业领域的合力保护。
1: 这个木头啊，表面上已经空了，就是白蚁活动的痕迹，木材已经被吃掉了，然后表面已经。
2: 峨眉山中低山区潮湿的环境，使得木结构建筑容易滋生白蚁，导致遭朽。寺院每月都要清理白蚁，尽量延长建筑的寿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体大修也势在必行。2021年12月，峨眉山最新一期的古建筑维护开始了。来自北京的专业团队将对洪春平的寺院来一次全面批，
3: 是把这块都要按原始的这种结构给恢复回去。
4: 这个建筑群落呀，整个几乎都是2层高的，大雄宝殿是3层高的，挑高几乎是每层都在3米多，3层高的可能就将近10米多。这是到室内的屋面的挑顶，到脊呢可能会再增上几米。我们的主要目标呢是修缮之后的近10年必须达到不能影响相关的结构安全、建筑的延续性和文化历史信息的延续做得更好。
5: 行，走。我得站着这边。
6: 黄金的。黄清乾隆53年，
7: 典型的南方的建筑的一个特征。
6: 椽子和檩条的表面有雨渍，还有开裂的现象。缝深约有3公分，缝宽约有1.5厘米。
5: 并有虫卵，
6: 有虫卵。
2: 峨眉山的古建筑群不仅是其遗产价值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7个月的勘查论证，洪春平的修缮方案才最终确定并获得了国家审批。
8: 由于普贤殿它整体的木构件过去使用的是铁杉木，然后这个地方呢后来是化为了楠木，现在这次楠木也遭朽了，然后我们在这次修缮的时候呢就把楠木也给它换回铁杉木，最后达到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一个目的。
5: 石师傅好，
9: 好，孙老师好，
5: 今天是来检查寺院的消防安全。
9: 好，欢迎检查。哎，因为我们基本上
2: 年纪稍长的峨眉山人都还记得1972年的一场大火让金顶华藏寺化为灰烬。
7: 我们古建筑木结构保护啊，
2: 对木结构的古建筑来说，防火是重中之重。
7: 就比如说像这个木床啊，木构件要看一下有没有遭朽。
2: 近20年来，恢复华藏寺成为峨眉山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2021年10月24日，随着观音殿的落成，由明代宝坛禅师开创的以金顶、银顶、宝顶为主体的华藏寺寺院建筑群涅槃重生。在此基础上，还新建了朝拜大道和十方普贤圣像。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实现了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成为世界遗产保护的一个中国样本。人世浮沉，牵留不住，悠悠千载，不过须臾。

0: 茶是不在峨眉山本地的吗？
1: 在峨眉山的海拔最高的茶，九老洞中水，先生四川茶，茶性即心性，只要心柔和，茶亦柔和。
2: 当禅与茶相遇，尘世与佛法便于劳作中圆融一味。
1: 寺院自古以来，僧人要劳作，这是一种修行。劳作之余，泡一泡茶。采茶的时候，想着如何采茶；喝茶的时候，享受这一杯茶。这就是禅。
2: 离相为禅，心境为定。在僧人眼中，禅机并不神秘。
3: 翠竹黄花皆是禅。像我们的永寿大和尚也说过，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就是我们的日常的行住坐卧皆是修行。出家人也是服务于社会嘛，像我们把寺院的环境做好以后，给

0: 千百年的修习传扬，成就了峨眉山的钟灵毓秀。这里不仅是佛教文化的巍巍道场，也是峨眉武术的发轫之地。
1: 我们的峨眉武术啊，它是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明清，发展于现代。峨眉武术的流派，它与少林武当就有了不同。峨眉武术是刚柔并济。
0: 守护也是传承，每个周末王超都会在这里教授武术。
1: 我呢是从7岁开始习武，今年呢是60岁了。武术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未曾习武先习德，要学会你的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弟子要把我们武术这个技艺代代相传，把它发扬光大。
0: 峨眉仙山滋养了丰厚的在地文化，也养育出勤劳质朴的峨眉人。遗产地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双向推动，让今天峨眉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因为佛教来叫如来不叫佛，叫佛不叫如来。
3: 90年以前呢，我曾经抬过滑竿，升到世界遗产成功以后，我改行了，做导游去了。做起来导游以后呢，我们收入就高一点了，我们生活水平就逐渐的提高，住宿条件改善了。我们也参加了我们景区的志愿者协会，为景区的保护做出一点贡献。
4: 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7年，
5: 我们下野啊清理垃圾一共是4个人。
0: 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保护环境是一份发自内心的珍视。
5: 每次下去最多只能带50斤，因为多了你就爬不上来。现在的垃圾比往年来说相对来说降低了1半以上，游客的素质也在提升。我们也呼吁大家爱护环境卫生，因为峨眉山不仅仅是中国，是世界人民的峨眉山。
0: 26年来，峨眉山核心景区4700多村民自愿下山，拆除覆域12万余平方米，本地就业超8000人。
6: 我叫雷启红，我来自黄梅镇围干村曲组。2009年大学毕业过后，在深圳去工作1年，但是回来了。峨眉山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一年比一年挣得更多。
7: 我叫林秀文，是峨眉山是黄文本地人。在经营民宿之前，我也做过服装业，然后护肤品业，做过微商。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是挺好的评价。峨眉山呢，风景很好，环境很好，人也很好。
0: 9月25日，全新创制的实景演绎只有峨眉山的全球公演，不仅带出又一波热门话题。

一年的造化让峨眉山仙气十足，1200年的凝视，乐山大佛法相庄严。那么世代不断的守护与传承，则书写了前所未有的保护功绩，将人类的记忆深刻于大地，让世界的瑰宝绽放愈发动人的光彩。而这并非终点，未来这片灵山佛土仍将承载着跨越古今的对话，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继续向世界讲述东方智慧与永恒和谐的故事。保护是种传承，更是种延续，它让时光沉淀价值，也让传奇永不落。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1: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3: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朋友啊，喜欢用罗汉果泡水喝。罗汉果也被叫做神仙果，可以药食两用，有清热润肺的功效。中医认为，罗汉果能够清热凉血、生津止咳、润肺化痰，可以缓解痰热咳嗽、咽喉肿痛、肠燥便秘等症状。而且罗汉果茶喝起来甜丝丝的，很让人喜欢。但是呢，这里还是要提醒您，罗汉果性凉，体寒的人就要少喝一点，或者也可以在泡罗汉果时放入一两片姜一起泡煮，这样呢也能中和罗汉果的寒性。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不少老年朋友，尤其是高龄老人，越来越容易感到疲劳，时常觉得走不动路，抵抗力下降，还扛不住病。有人呢，还会不明原因的多次跌倒。如果有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考虑一下，可能是一种叫做肌少症的老年综合征在作祟。肌少症这种疾病，很多人以前都不了解。肌少症是以骨骼肌量减少、肌力下降和肌肉功能减退为特征的一种病症。60岁以上的人骨骼肌量减少大概是 30%， 到了80岁以后骨骼肌量减少会高达 50%。 但是过去呢，人们会把它看作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不会引起足够重视。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短期内体重明显下降，发生过不明原因的跌倒，或者有慢性疾病等情况，那么都应该去医院筛查一下，有没有肌少症的发生。

0: 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4: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学习达人蛙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城南谣，很感谢自己出生在00年代，童年时智能手机还没有开始普及，当时就是几个小伙伴一起疯一起闹，从晨曦追到夕阳，对于童年总是有很多特殊的感触，现在再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也足够庆幸，现在的小朋友可能很难像自己童年那样快乐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您点播的这首《城南谣》。

丁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世外桃源，他说英伦摇滚有英国的文化，美国摇滚有美国的文化，许巍现在的摇滚有中国的文化，这就是他现在的特色。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许巍式摇滚《世外桃源》。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

信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莹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风这位朋友他说想听且听风吟，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的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90多年前的陕北黄土高原，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际。在这片贫瘠苍凉的土地上，一所前所未有的特殊学府悄然诞生。它没有高墙校舍，没有制式课本，没有安稳课堂，窑洞是教室，沙土是黑板，膝盖是书桌，行军路是课堂。这就是被誉为革命熔炉、匠心摇篮的抗日军政大学。从1936年建校伊始，它在战火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秉持救国初心，为中国革命淬炼出10万余名军政骨干，撑起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才脊梁。那么，一所窑洞大学为何能缔造近代革命的育人奇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风从何而来？它是怎样突破物资匮乏、战事频繁的双重困境的？抗大抗大，越抗越大的传奇背后，又藏着中国共产党怎样的精神力量？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红色熔炉抗日军政大学的90载荣光。抗大的诞生从来不是一次偶然的办学尝试，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做出的极具战略远见的救国抉择，是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期的必然产物。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1931年918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步步蚕食华北国土，民族矛盾彻底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华夏大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彼时的革命队伍正面临一个致命短板，军政骨干极度匮乏。历经长征洗礼后，红军队伍急需休整重建，而全面抗日的战争态势即将到来。各地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无一不需要大批政治坚定、懂战术、能作战、善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军政干部。1936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记载，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归根结底需要成百上千的革命骨干支撑推进，大批量培育抗日干部是当下最紧迫、最核心的战略任务。立足这一时代危局，党中央高瞻远瞩，决定创办专属红色军政学府，以办学育才支撑救国大业。追溯抗大的历史脉络，其办学根基最早可溯源至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的工农红军军官教导队，历经瑞金红军学校、中央红军大学的迭代发展，随中央红军长征改编为干部团，一路淬炼，薪火相传。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重建红色办学体系，培育抗日骨干的计划正式提上日程。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长县大相寺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创办红军大学，系统性培育抗日干部，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储备核心力量。5月14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 到联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学习。5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系统阐述了抗日红军大学的学制、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组织架构以及领导人选，得到与会其他领导人的支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蓝图已基本定型。1936年6月1日，依托陕北红军学校与长征干部团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瓦窑堡米梁山正式开学，这便是抗大的正式起点，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战时育人的全新篇章。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动情寄语全体师生，红大必将接续黄埔精神，完成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使命，成为第二次大革命的核心主导力量。1937年1月，为适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贴合全民抗战大局，党中央正式将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至延安，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构建起党中央直接领导、军委统筹管理的办学体系。甘于奉献、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跨越百年风云，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成为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如今我们回望抗大传奇，读懂的不仅是一所战时学府的育人故事，更是中国共产党绝境奋起、苦难辉煌的奋斗史诗。从黄土摇动的艰苦求学，到新时代强国建设的逐梦征程，从战火中的青春报国，到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抗大精神始终是激励国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马是力量与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崖壁上。秦汉之际，美术中的马渐显质朴雄浑之气，在唐代画马迎来巅峰，帝王贵胄号马成风，鞍马成为独立的画科。宋元明清鞍马题材不再兴盛，但也名家辈出。

画马艺术在传承中求新求变，笔墨云章更添文人意趣。那么从唐代到元代的700多年间，我国绘画史上出现了哪些画马名家，诞生了哪些传世名画，唐代韩干画马是如何做到肥硕而不显臃肿的，宋代李公麟在作画时是如何射马精魄不死不休的，而元代赵孟俯的鞍马画又是如何自成一家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墨玉里的千年马魂。唐代艺术成就辉煌，体现在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陶瓷、音乐、舞蹈、建筑及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以其大气磅礴、开放融合的风格著称。比如李白浪漫豪放的诗歌，颜真卿雍容大气的笔墨，公孙大娘遒劲雄武的剑舞，或者长安城的热闹繁华，大明宫的宏伟端庄，都可以成为一时的标杆。除此之外，还有韩干笔下的骏马，作为一代名师，韩干的生卒年月难以考证，但他的一批批佳作却穿越时空的洗礼流传至今，赵叶白图和牧马图便是其中的上品。韩干少时家贫，曾经是酒肆的雇工。一次韩干去给诗人王维家送酒，闲来无聊的韩干就在地上随便画了几匹马，恰巧被王维看到。颇具慧眼的王维被韩干所画的骏马所吸引，认定此人以后必将是人杰，于是便主动出资每年20000钱让他学习绘画。到了玄宗时期，韩干的名气越来越大，便被召入宫中跟从名家陈洪学画。陈洪是玄宗朝的当红画家，他的马吴道子的人物，韦无忝的狗，史称三绝。然而韩干在陈洪门下却自觉委屈，认为自己绘画技艺进展不大。后来韩干索性拜别陈洪，闭门谢客，整日泡在马厩中。当年唐玄宗的马厩中豢养着来自西域的各色良马，飞龙、赵叶白等都是来自西域的宝马。韩干这一闹腾引起了唐玄宗的注意，他不知道韩干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命人取来韩干的画作《赵叶白图》。唐玄宗一眼就被画面中的骏马所吸引，只见赵叶白被绑在拴马柱上，用力嘶吼，前蹄高举，鼻孔张大，鬃毛直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甘，仿佛随时就要挣开绳索的束缚从画中奔出来。唐玄宗把韩干唤来盘问一番，原来为了深入了解马的习性，韩干常常在马厩里一待就是一天，将马的体貌特征、动作姿态都烂熟于心，在作画时便心中有马，活现于纸上。韩干的马有自己的特色，肥硕而不显臃肿。在赵叶白图中，不仅赵叶白膘肥肌健的外形得以彰显，桀骜不驯的雄俊神采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画面用笔简练，线条纤细而遒劲，渲染不多，而体积感、质感颇强。在韩干的另一幅名画《牧马图》中，一名马官手拿缰绳，坐在一匹白马上，另有一匹黑马与之并行。这两匹马的体态丰满，虽然颜色以黑与白为主轴，但不会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更具威严及气势。坐在骑上的马官则身穿白衣，沉稳的册封与之孙赵林都在这一地区任职。谢伯礼可谓一时福至心灵，突发奇想，请了赵雍父子在手卷上同画这一题材，成就了美术史上

一段极为难得的佳话。有人评价赵孟俯是他把鞍马画提升到了文人画的高度，画马如同画竹，同样能传达出文人精神的象征与高雅的情趣品味。鞍马对于写实的要求是胜过梅兰竹石的，不经过艰苦的写生训练，绝不可能顿悟而得之。明代文人画上意重韵，而摒弃形似的风气下，鞍马画的衰落似乎不可避免。元代覆灭后，鞍马画一蹶不振，再次兴起要待到清代的郎世宁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感谢各位收听。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今天呢，我想问问大家啊，如果有一天你老了啊，老无所依了，那你会怎么办？也就是说你儿子你指望不上了啊，孩子呢一点都指望不上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就这个问题你想没想过怎么办？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吧。北京啊有一个大学教授，早年丧偶啊，他一个人靠教书赚钱抚养儿子，而且呢把这儿子抚养成人。这儿子小时候非常听话，他把儿子教育成人之后啊，给送到美国去留学了。这儿子毕业之后呢就留在了美国，就在那边上班了啊，慢慢的也赚钱了，也买房子了，而且呢还娶了个妻子，生了个孩子啊，你按理说这日子过得就算不错了，对不对？这就挺好了啊。这个大学教授啊就一直一个人在北京，也打算退休之后到美国去找儿子，那跟儿子一家在一起过日子生活，那多好啊，对不对？想想天伦之乐。就在他要退休的前3个月，他给儿子发了一个邮件，就把他这个想法跟他儿子说了。那周围邻居也说啊，单位同志也说，你儿子发展得好，还是你教育得得当，还是说你有眼光啊。

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0: 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3: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2: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3: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灵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2: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3: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1: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充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2: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充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3: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平台鼓励，我们干的也有劲儿。
2: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3: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母型装备、母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2: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4: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2: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5: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冰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6.7公里，全面恢复。

0: 萧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3: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潜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奥。
4: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礁盘环境和水文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5: 目标丢失。
3: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头声呐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5: 目标恢复监控。
3: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力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6: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3: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7: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8: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厂，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9: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8: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特务，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10: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8: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

0: 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
1: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油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曼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油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剑》，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5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1: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3: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啊、寿命预测，还有运用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不光是要知道他生病了，还想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
1: 我大概明白了。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3: 我二哥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啊，然后说第二炮兵是防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

0: 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1: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0: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国家的军用导弹武器，是吧？
1: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啊，依法定监控的，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是博士期间要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1: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0: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在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方向呢，就还是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啊，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1: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0: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力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1: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0: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1: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中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实是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员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换车，强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内容比如说工作的教学科研这些，当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1: 那我们知道

0: 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1: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这个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下面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0: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1: 就是在这一两年时间，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们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期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0: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官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3: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9: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

0: 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青，
1: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3: 孩子生病嘛，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7: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8: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7: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9: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7: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0: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3: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2: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4: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5: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6: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5: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7: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8: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9: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8: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0: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8: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21: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 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21: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2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卫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2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25: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25: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6: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25: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7: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25: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 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蔽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0: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25: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蔽电厂

0: 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严嵩，铁骑带走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0: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6日20时到27日20时，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5到6级，气温23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2到29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路，气温23到30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到东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3到28度，海洋，气温22到29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7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方言遇见海洋，每一句歌词都是浪涛拍打礁石的回响。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沿海省份的音乐地图，聆听岛屿和海洋的对话。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黄家驹的粤语版《海阔天空》把维多利亚港的海风揉进了摇滚灵魂。海阔天空既是地理概念，更是精神疆域，古典如海浪撞击香港的钢筋森林，主唱的嗓音呢，如同灯塔穿透迷雾，在香港星光大道上听这首歌更有韵味，看海浪倒映着霓虹，感受城市与海洋的共生，一起来听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海岛上渔家人的文化底蕴深厚，船上粗犷的渔家汉子，船下贤惠的渔家女子，岸上优美的长海号子，海边浓郁的渔家风情。走进长海的每个岛屿，你总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里的渔家印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人性情的豪爽，待人的质朴和处事的担当。今天的长海居民大多都是明末清初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他们因为是从渤海海峡的南边被丢过来的，因此也就被后人称其为海南丢。像今天长海县獐子岛镇上的老居民，他们平时的唠嗑就带着明显的山东烟台荣城区域的方言。如今在长海仍然延续着上船饺子下船面的习俗，这也是山东早时的民间习俗。下船面就是说，有家人回来或者是有客人到来，一般都是要做面吃的。因为面条很长，人们给它的寓意就是富贵长寿，长长久久，并希望吃了面条能捆住归人或客人的腿，好留他们多住几天，表示主人家的热情和诚意。上船饺子讲的是家里有人要外出，或者家里客人要走的话，都是要做一顿饺子吃的。因为古代人出远门不是走路就是坐船，所以这顿饺子就叫做上船饺子。再是我们北方有好吃不过饺子的说法，寓意好东西要让大家分享。海岛人包饺子最常见的饺子馅儿，当属皮黄肉嫩的黄鱼，鲜肥适口的鲅鱼，脆弹鲜美的墨鱼，加之少量韭菜等蔬菜结合，既中和了鱼肉的腥味，又能使饺子馅儿更加软嫩，吃一口才知道什么叫鲜。也许因这每一颗饺子都是自己与家人朋友一起用心包成的，更充满浓浓的亲情，传承着一份福祉和问候。在海岛还传承着渔家秧歌婚礼的习俗，每逢海岛人家有嫁娶吉庆喜事，新郎家就早早与本村和邻村的秧歌队联系秧歌婚礼的

头等大事，就像城里年轻人娶媳妇儿要筹划婚礼车队事宜。大喜之日，迎送的队伍由新郎的家人走在最前面，之后是彩旗队、乐队，一对新人走在中间，紧随其后的是女方的送亲人员。秧歌队以扭跳摆斗的秧歌形式紧紧跟着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气氛热闹喜庆。渔家秧歌婚礼透着浓重的海运文化特色，洋溢着大海的味道，深受群众喜爱。如今虽然海岛富裕了，家里娶媳妇儿也都找婚庆礼仪公司，也流行了车队司仪等形式，但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每年也偶尔能看见几次渔家秧歌婚礼。与以往不同的是，迎娶队伍照样有扭跳不变的秧歌队，队伍后面还跟上了长长的车队。时光流转到现代，长海代代传承着守岛一条心、建岛一家人的光荣传统。自1954年部队上岛以来，长海县军民亲如一家，共建海岛。从海岛通长电、建水库到跨海引水、机场扩建、跨海大桥等一项项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都彰显着军民共建的成果，对守岛子弟兵的爱成为海岛不变的主题。每逢佳节，长海县及各镇地方政府、企业都要为驻军送去海鲜等慰问品。八一建军节，各社区居民都自发组织来到连队军营，与指战员包粽子，举办联欢活动，全是海岛军民一家亲。浓重的特色渔家文化洋溢着大海的味道，世世代代的长海人在传承和弘扬。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一天的训练结束，卡车再把大炮拖回驻地，女民兵们也随车回去。驻地军事化管理一个多星期，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专心致志。太阳升起落下，人和大炮落在地上的影子由长到短，又由短到长。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天气炎热，训练一会儿就是一身汗，汗还没消，又一身汗接踵而来，源源不断。手臂上的汗摔到地上，额头的汗水淌下来迷了眼睛，衣服也紧紧粘在身上。比起上山下海，这是另一种疲累。被海风吹黑的肤色更黑了，手上的老茧之上居然又生出茧子。流了一天汗，回到招待所洗吧洗吧，晚上最奢侈的安排是看一场电影，也有时在附近溜达溜达放松一下，重点是保证睡眠。晚上养精蓄锐，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次日的训练。沉沉睡去之后，睁开眼睛又迎来苦练的一天。没有红妆，不施粉黛，克服生理期的严重不适甚至折磨，性别意识已经淡化，每个人都磨练出钢铁般的意志。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大家都豁出去了，都着急，盼望赶紧

散。庄田守为传情更急，每天还要用奶抽将奶水抽掉，不然棒得难受。训练时张淑英劝他动作慢点，实在不行就休息一会儿。魏传奇一声不吭，继续苦练。魏传奇以动作麻利、操作规范闻名，要打出好成绩，炮弹装填环节可千万不能卡壳。全军炮兵比武正式举行的前一天，军车拖着借来的大炮，载着女炮班的民兵们从驻地出发，赶往营城子靶场熟悉场地。靶场是已经弃用的军用机场，地势平坦开阔，在机场跑道的远处设置固定炮击目标，距炮阵地约1000米。内门大炮已经陪伴了女民兵们多日，但每天都只是训练，并未实弹射击。习惯了在海洋岛张家楼小山坳的炮阵地向海面瞄准射击的女民兵们，置身宽阔的平地，望着跑道前方只有一个小黑点的靶子，竟然有些不太适应。比武这天，女民兵们一大早就起床，简单收拾一番，吃过早饭就乘车赶往靶场。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鲸鱼借神火的传奇故事。以前乌芒岛和海洋岛以东的洋里有许多鲸鱼在戏水游玩，有时候遇到钓鱼的小船，他们围上去高兴得你蹦我跳，十分通人性。民国初年，突然来了一伙东洋捕鲸船，遇上鲸鱼就开炮，打得这一带水域的鲸鱼东躲西藏。东洋人把打上来的鲸鱼拖到红石屯的海湾里，当场炼油，然后一船船装回国去。据说，把守这一带海域的是一对公母巨鲸，他们受龙王的旨意来到这里。可是东洋船来了之后，他俩也不敢轻易露头，但是他们的职责在身，眼看着一些鲸鱼被伤的伤，杀的杀。一天夜里，公鲸鱼趁着那些打鲸鱼船收港，悄悄地向一艘运鲸油的大火轮游去，张开大口猛地啃向船头。他不知道船皮是铁的，啃不动，又用头狠命地撞大火轮。大火轮虽然大，也架不住鲸鱼的冲撞。船上的人发现了情况，急忙开动机器，轰隆隆地向鲸鱼扑来，连放了几炮，纷纷地打在鲸鱼的背上，疼得公鲸鱼丢下了火轮，拖着炮弹上系的锁绳就跑了。东洋人又咚咚轰来几炮，公鲸鱼的鲜血染红了半边海湾，死去了。东洋人把巨鲸拖到了岸上炼油，一炼就炼了几天几夜。母鲸鱼得知丈夫被东洋人祸害了，哭着奔到龙宫，把这一带血腥的遭遇

向龙王诉说。龙王听说大将军遭到杀害，气愤得不得了，当即召集虾兵蟹将还有鳖丞相在御前商量对策。他们听说鲸鱼将军遇难，个个气得眼珠子都红了，但是又对付不了东洋人的火枪火炮。龙王看他们谁也没有一个好主意，便大怒道：你们平日的那些法术都哪儿去了？鳖丞相急忙跪下说：大王，小臣有颗神火丹，愿呈上交给鲸鱼，惩治那些东洋魔鬼。母鲸鱼和满朝的文武都愣了，因为鳖丞相肚里的那颗神火丹是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吐出来的，失去了神火丹，寿命就要少200年。龙王也不忍心让鳖丞相这样做，就说：谁还有比丞相更妙的法术？这时候鳖丞相正在用双手挤压着肚子，抻着短粗的脖子要吐神火丹，母鲸鱼急忙阻拦说：丞相，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晚了，鳖丞相已经把神火丹吐了出来。满朝大臣一看，感动的都掉下了眼泪。鳖丞相手托着一颗红灿灿的神火丹对母鲸鱼说：将军，快去吧，报仇要紧。母鲸鱼只好收下神火丹，向鳖丞相深深一拜，告辞了龙王，直奔长山列岛。东洋人练完了公鲸鱼的油，装上了大火轮船，单等着明天起锚运回国去。没想到半夜三更，母鲸鱼来了，嘴里含着神火丹，猛地朝大火轮吐去。只见一道熊熊的火焰一下子把大火轮裹住了，大火冲天，照亮了红石湾的山崖，火海里东洋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有的被烧死，有的带着一身火苗往海里跳。这时候海上来了龙兵，他们一来就摆开了阵势，吹起了一股狂风，火借风威，风助火势，不多一会儿，捕鲸船队全起了大火。只见一个个东洋人抱头鼠窜，呼爹叫娘，乱成了一锅粥。大火烧了3天3夜，最后东洋人全葬身到海底，喂了王八。打这以后，东洋人再也不敢来捕鲸了，他们说这里是火海，谁也不肯来送死。鲸鱼借神火这个传奇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这里地处北纬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风物，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一般需要3年才能长成。肉质紧实，富集氨基酸及多糖类物质的辽参，是中国人眼中的海参极品。

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如烟似化。这种奇观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严寒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蜃。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年中最肥美的时节。

0: 庞大的捕捞队伍中，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捕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月就是。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头盔四十斤，一双鞋四十斤，再背上前后五十多斤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三十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行走。没有氧气瓶的限制，能进行更长时间更平稳的作业，却也格外考验体力。老石虽不再年轻，但常在经验。

0: 数百年来，这曾是捕捞海产品的重要手段。海参之所以名贵，也与这种鲜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重钳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重潜。海底筏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以为徒弟慢慢进的。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破例犒劳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